0: 遗址呢是这个金代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金中都水官遗址博物馆。
1: 嗯，
0: 啊，在这个右安门。
1: 右安门这个地方。
0: 哎、对，
1: 嗯，所以呢，都是咱们这里做的这个展览，咱们是叫一馆有三个址。
0: 对，一馆三址。
1: 跟那个铁道博物馆似的，铁道博物馆那几家也离得都老远的呢。
0: 是的，是的。
1: 金中都在北京留下了哪些印记？葛威龙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金中都北京都之园这个展览的这个海报，在西站那个大厅里隐隐那个金色透出来，非常的有气魄。七七五八也给我们发了，应该是这个水官遗址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图片。葛威龙是给我们发了这个咱们在西站里头这个展览的图片。陈明迪说欢迎刘乃涛老师呀。
0: 好，谢谢。
1: 大家在聊天室发了很多分享了很多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说一说。陈明迪还说可惜现在坐火车不是西站，离我们家也远，不然肯定顺路来看一看。我们这个展览我刚才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金中都北京都之园这个展览是在北京西客站举行。真的是就是我们坐火车的这个西站哈。
0: 是的，是的，就是北京西站。
1: 对，
0: 就是这个
1: 在大厅里头，
0: 在这个地下二层，就是这个进站大厅。
1: 进站大厅里头，大家都能看一看。
0: 对，都能看到。
1: 因为一般去大家会稍微提前一点。
0: 哎，是的，大家就是经过这个北京西站的时候啊，都可以看到。
1: 嗯，这个展览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这个展览为什么要在北京西站搞这样一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说了些什么呢？
0: 嗯，好的，那么我就给这个听众朋友哈，就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啊。
1: 好，
0: 那么这次展览呢叫金中都北京都之园展览啊，就是那么它的策展的核心或

0: 输出。
1: 是的，哎，这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通过对这个连环池遗址的保护哈，
0: 嗯，
1: 特别是现在也建设了连环池遗址公园，
0: 嗯，
1: 啊，那就形成了一个，古今对望的这么一个城市风貌，
0: 很有意思，
1: 啊，就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0: 啊。
1: 啊，金钟都跟这个现代的车站交相辉映，是吧？啊，也就是说这个，因此呢，就是说，基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这个，传播这个历史文化啊，
0: 嗯，
1: 二是这个金钟都在这个西客站这些这个相互关联的这些历史地位，
0: 嗯，
1: 特别是莲花池遗址，是吧？啊，那就在这个北京市文物局啊，还有这个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啊，在这个他们的指导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考古遗址博物馆呢和这个北京西站地区管理办公室，
0: 嗯，
1: 就联合举办了这个金钟都北京都志园这个展览。
0: 嗯，用户8336XZ 说会去西站参观一下。玉溪营城说了，金钟都北京由城到都的开端，也就是北京的都之源。哎，对，燕玲说了，他说今天莲花池一带呢曾是金钟都的核心水域，卢沟桥更是金钟都通往南方的咽喉要道，精美的石狮和卢沟晓月胜景都始于金代，北京的首都身份在金朝得以确立，
1: 嗯，
0: 所以就是是北京从城到都的一个转变，之前北京都是一个城，
1: 对，
0: 哎，那么到了这个金钟都开始

0: 还原800多年前中都的一个全貌呢？
1: 嗯。这个金中都这个展览呢，主要是从这个一个是城市布局，还有这个行宫院囿啊，皇家陵寝、饮食服饰，还有这个文人雅趣等多个方面，包括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就是还原了金中都800多年前金中都的这个全貌啊。那么你像我们这个展览现场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文物的复制品啊，虽然说是复制品，但是制作都非常的精美
0: 啊，
1: 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像这个月坛南街，出土的一些这个精致的这个高足杯，还有簪花的金盘，
0: 就在我们身边、
1: 是的，就是这个非常精美的一些。

0: 位置和大都的位置，元大都的位置，一看就能知道在今天北京城的什么地方哈。
1: 感觉这个城市的变迁哈、啊、
0: 是、特别好。
1: 嗯，
0: 特别是刚才您说到了莲花池公园，毛毛的宅女给我们发了一张莲花池公园的照片，荷花。

0: 是中都嘛，
1: 是其中的，
0: 现在也是五经嘛，中都嘛，这个我可以给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像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晋中都啊是晋中都是北京历史上首个的全国性的都城哈，那么。应该这么讲，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址变迁啊。你比如说这个，先秦时期啊，先秦时期，北京它是诸侯国的都城。你比如说西

全国的经全国的中心嘛，政治中心，是吧？那么到了辽代，辽代它是实行五经制嘛，啊，实行五经制，然后北京呢，它叫南京，啊，就是辽南京，辽南京是这个陪都啊，它陪都，它也不是这个啊，它的政治中心，那当时辽代的政治中心它在上京。就是上京连皇府啊，就是今天这个内蒙古八连左旗那一带啊，这是这个辽代的时候啊。那么到了金代就不一样了，到了金代它这个整个这个城市。

0: 所以说他也是彻底脱离了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方国的首都是吧，还有这个边疆的重镇已经脱离了这个功能了，
1: 嗯，
0: 已经变为首都了啊，已经
1: 是真的是首都了、
0: 啊、所以说这就是说这个从这个近代开始啊，这个金中都啊就成为这个北京历史上第一座的全国性的这个王朝的都城。
1: 嗯，葛威龙马上很贴心的就给我们发了这个海陵王完颜亮的这个一个塑像在这儿、
0: 嗯、对，
1: 我们来听一听完颜亮迁都中都的事儿、嗯、
0: 好，
2: 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声嚷嚷啊？
3: 来了个宋人。
2: 宋人？宋人来拜见孤家干什么呀？难道是来给我们送碎币的啊？
4: 他是金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4月21日，他将都城从上京迁至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奠定北京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开端。此次迁都通过设立南京汴京，

0: 京西站举行，开阔的这个空间，大家有时间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对，
0: 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

0: 那么就是金中都的营建呢，就是以首都身份就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
1: 嗯，
0: 历史舞台。所以说这个金中都不仅是这个金代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阶段哈啊，它同时呢，它在这个北京城市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纪元，
1: 嗯，
0: 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那么我们这个展览呢，也是通过这个展示金中都的这个皇城还有宫城的一些这个布局哈，
1: 嗯，
0: 还有这个大安门啊、端礼门，哎，这些考古遗迹，包括一些这个出土的文物，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年这个金中都啊，它这个都城规划的一些风貌，
1: 嗯，
0: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的有整体规划有什么巧思啊这一块的啊，首先我们看。特别是金中都这个外层啊，我想从这个几个方面，一个是外层的形制，
1: 嗯，
0: 另外是个内层的布局，是吧？还有它这个中轴线的这种格局。那么金中都外层呢，它在建设之初呢，它是每面设三个门的啊，设三个门，就是每个层啊，每面东南西北哈、啊，各开三门。
1: 嗯，
0: 后期呢，它就是。

0: 安店也进行了这个考古发掘工作啊，它的基址很长啊，南北呢残存的长度都有这个70多米，然后东西的长度有60多米，所以说规模是很大的。整个它的面阔呢是11间啊，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大安店也做了一个复原，用模型的形式在现场展示，大家在现场观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啊，
1: 真好。

0: 学家侯仁之先生极力呼吁保护莲花池遗址，反对填湖的方案，所以最终西栈东移了几百米，
1: 对，
0: 保留了这片古老的水域，
1: 嗯，
0: 非常的珍贵，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我们还能看到就是一些什么万宁的实景图像，是吧？就是北海那边的北海，
1: 对，有北海公园，就是当时的万宁宫嘛，
0: 嗯，万宁宫，
1: 就是北海公园，就是原先金仲都的万宁宫，因为金代这个依托这个莲花池水系啊，还有这个高梁河水系啊，
0: 嗯，
1: 修建了非常多的行宫院用啊，其中就包括这个现在的北海的这个区域啊，当时叫万宁宫啊，也是它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哈，
0: 嗯。
1: 都是修建了大量的这种皇家园林，
0: 嗯，
1: 皇家园林，
0: 这个其实就倒不是已经不在中都的那个范畴，它是算是在城外了哈。虽然现在我们是市中心，
1: 对，现在市中心啊，因为它这个金代修建的园林啊，
0: 嗯，
1: 它城内也有，城外也有，城郊也有，
0: 嗯，
1: 啊，你像城内有东院、南院、西院、北院，
0: 嗯，
1: 啊，那么特别最有名的就是西院，就现在的这个、鱼藻池遗址啊，就是西院。然后呢，像这个城外呢，最有名的就是北海公园这个万宁宫，
0: 嗯，
1: 因为新开了一个城门，就是为了去万宁宫方便，后来增设了这个。

0: 京啊，明清时期的这个零钱制度有了很大的影响。
1: 嗯，
0: 你比如说它的制度啊，像这个近代皇陵啊，它功能很齐全啊，它的制度完全是承袭中原啊，跟中原的零钱制度是一脉相承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反映了这个金代对这个中原文化的深度认同哈，
1: 嗯，
0: 也体现了这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种格局的演进啊，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那么每座皇陵呢，它有独立的陵号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睿宗碑哈，
1: 嗯，
0: 那么它就叫，这就是睿宗啊，就是这个一个独立的陵区啊，一个独立的陵区。那么睿宗呢，他的陵号呢就叫景陵。睿宗是这个世宗的父亲，
1: 嗯
0: 啊，是追封的，所以说他的陵号是景陵啊。那么其他的像这个太祖，因为近代的开国皇帝金太祖嘛，太祖的这个陵寝呢就叫睿陵啊，睿陵就跟睿宗碑那个睿是一个字啊，叫睿陵。太宗呢就叫恭陵，
1: 嗯，
0: 还有我们了解的金熙宗叫思陵。啊，世宗大定的嘛，世宗呢就叫兴陵，
1: 嗯，
0: 还有张宗叫道陵等等，这都是跟这个中原制度一脉相承的，
1: 嗯，
0: 啊，这一些哈。另外，它这个陵寝还有各种各样的陵寝、陵墙，
1: 是
0: 就得圈起来。
1: 葛维龙给我们发了这个金陵主陵区全景鸟瞰图，是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的《北京金代皇陵》里头节选出来的图片，真的
0: 对对，
1: 好用心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主陵区的一些图片等等等等，包括这个1986年两位专家前往金陵垂塔的这个睿宗陵碑的那个图片啊等等。玉溪银城说，时下莲花池公园荷花开得正盛，赏景打卡观展，金中都多处遗址正当时啊。

0: 升了。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金融度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哈、
0: 嗯、
1: 也是奠定了今天我们这个北京城市的骨架哈，特别是对这个明清时期啊，这个城市规划都有很有这个启迪意义的啊。另外呢，这个金融都也是对北京的城市文化呀啊，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塑造哈。
0: 嗯。
1: 那么整个展览地点呢，就在这个北京西站的地下二层。
0: 嗯。
1: 地铁东侧的换乘通道啊，整个的展线非常长啊，有这个300-400米啊，所以说空间也很大。也是整个展览呢，也不用买门票是吧？大家这个路过就可以参观啊，也不需要预约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参观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是，
1: 它的展览时间呢是从这个7月30号一直到这个明年，就2027年的1月29号，
0: 嗯，
1: 啊，也是欢迎广大这个听众啊去这个现场啊实地进行这个。

0: 南北，
1: 融会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AM1026，北京城市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天帅。
1: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小生演员，海淀区戏曲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小萌周老师。
2: 主持人好，我是北京京剧院小生演员。

0: 带着他们一起来玩，
1: 嗯，
0: 从这个玩当中啊、来感受到京剧的魅力。
1: 嗯，
0: 我们那会儿弄做了一些比如西游的一些项目，
1: 嗯
0: 啊，让他们身临其境，
1: 嗯，
0: 哎，进入到这个西游的这个游戏当中，
1: 嗯，
0: 哎，把一些我们这个西游的人物啊、扮成我们京剧的，我还扮过唐僧、
1: 哦、
0: 哎，跟小孩们一起来玩，
1: 让他们当小猴子，
0: 哎，对，有当小猴的、
1: 哦、
0: 有当、
1: 嗯、猪八戒的、
0: 小猪八戒的、
1: 嗯、
0: 有当这个小三、小沙僧的什么的、
1: 嗯、
0: 还有小神仙、小哪吒什么的、
1: 哦、
0: 哎，我们通过这样的游戏互动，哎，用京剧的这个人物啊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
1: 嗯、
0: 是让孩子们对于这个形象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嗯
0: 啊，完了我们再给孩子们再奉献一场这个京剧的演出。
1: 所以您看啊，就是这就是这几年的戏曲的普及跟几十年前的不同了。
0: 对，
1: 几十年前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嗯、了解京剧就是让我们听经典的这种选段，比如说苏三起解、
2: 嗯、
1: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埋在大街前，就是这个，对吧？
2: 对，
1: 这个
2: 非常

市总工会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啊，就是太庙，他就主办了这个京剧的亲子研学课，还有像西城区文保中心呢，也是组织了叫做壮美中轴非遗行的这样一个夏令营，是由非遗传承人来带大家

关注啊，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当中，或者是在阎良会馆、湖广会馆这样的古戏楼当中，他真的会感受到那种岁月沉淀的历史的厚重，有一种穿越感。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往往会带孩子们一起穿上戏服拍照留念。那么相信很多年后再来回看这个照片，也是一段。

0: 现在那这个粉丝数
1: 是是是是是。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我很好奇，比如说在同学们参加像戏曲研学这样的一些活动过程之中，跟语文课上我们读比如昆曲的名段牡丹亭这样的一些这个文章的时候，包括在历史上你去学习比如汤显祖啊，然后在这些这个明清啊元明清时期的这个文化的时候，您觉得它的不同的收获点子

个递进的关系，也是一个迭代的关系。那就从我的女儿开始说，她学背唐诗的是过程中，我们就会跟她说要押韵呐、啊。然后当她背起来的时候，明显感觉用戏曲的这样的一个四声的押韵，她背起来特别的快。

0: 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这些的我们所说的他的典故也好，他的唐诗宋词也好，在他的心目中本身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诗意化。
1: 嗯，
0: 那在这样的诗意化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就跟我们小时候你背了多少的唐诗，积攒了多大的量，等你去读诗词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对某一个字就理解度，我们叫敏感性就会很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所学的无论是语文课也好啊，我们去现在大量的孩子都会写书法，但书法写的词是什么，那肯定都是诗词类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东西永远都是在接受的，就是看我们给他，我们不要拿大人的思想去考虑孩子接受的程度。
1: 就是学戏也好，唱戏也好，包括了解戏曲也好，其实是一个对人的这种性格的磨练。现在孩子啊，就有的时候还是太着急了，没有喘口气儿的这个过程，对吧？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戏的时候，你看他打

0: 比如说像中间生死异地恩怨等等啊，那么从欣赏戏曲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能够读懂很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说从锁麟囊当中，我们就学会了知恩图报啊，学会了乐善好施。从这个赵氏孤儿里，我们学到了要忠贞，要舍生取义。那么第二点，我认为这个喜欢戏曲艺术呢，也是让我从这个看热闹逐渐的进入到了看门道，并且找到了我们的来时路。其实每一个剧种它都是承载着一方水土和乡愁记忆，比如江南人就是更喜欢昆曲，北京人喜欢京腔京韵哈，然后西北人更热爱这个高亢的秦腔。那么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戏曲丰富了我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生活。就像我们开场的时候，这个天帅老师谈到了一句，说一批演员培养了一批观众。其实我觉得戏曲艺术就是让我在这个繁忙的工作之余啊，有了一份精神寄托。所以也是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节目的老师啊，确实是你们这种艺术魅力包括人格魅力，也吸引着我不断的去走进剧场，去感受这当中我们这些做人的道理和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审美基因。那么我觉得就像今天我们的主题美育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加分项，更是能够唤醒我们中国人DNA 里的这种审美的高级的基因，是我们做人的底色。
1: 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继续展开了，但是

0: 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什么？大家出行需要格外注意什么？24小时的累计降雨量可达到200毫米以上。那这些内容呢，都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影响？并且它对着山洪呀、泥石流和中小河流的洪水，还有滑坡等灾害的影响，到底有怎样的助力啊？然后低洼地区积水该如何应对？这些一会儿都给大家细细的解读。
1: 刚才小台也说了，非常欢迎今天，应该说是昨天晚上临时被我们滴落到直播间的，
0: 是的，
1: 我们两位来自北京蓝天救援队的两个区的队长，第一位是来自通州区的队长霍浩，霍队长和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蓝天救援队的霍浩。
1: 第二位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来自于海淀救援队的队长曹春丽，春丽队长好，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大家上午好。

0: 孩子上才艺课的时候得早接啊。
1: 哎，先来问问现场的二位啊，两位队长霍队曹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在说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啊，我们也老跟大家说对应的是我们的一级和二级，那对于二位来说，因为我们跟消防啊应急部门它都是有联动的，一旦发生这样的红色预警和橙色预警，这两天咱们会做什么样的准备？来，曹队您先来。
2: 一般的就是说橙色预警的话，它所谓橙色预警是有要求的，就是3小时内我们降雨量达到50毫米。
1: 嗯，
2: 它所谓的我们一直在都在听说这个毫米，其实呢它是有规定，是一个20公分的一个圆柱体。
0: 哦，
2: 完了在3个小时内，这个圆柱体内雨水没有渗透的情况下，圆柱体内的水的高度多少，就是它所谓的就是这一场雨的降雨的一个多少毫米。
0: 20公分是直径吗？
2: 对，20公分一个直径的一个
0: 圆
2: 柱体，
0: 相当于就把它放那儿积水，
2: 放在地上积水，看它里面的积水有多深。你比如说3个小时达到50毫米的话，这已经是达到了一个橙色预警了。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些个学校啊，首先呢就是先要保证我们小孩的安全，学校、幼儿园这种情况要是情况就需要放假了。包括一些个就是有低洼路段的，就是住在低洼地区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转移。
1: 嗯。

0: 做了一层加固。那我们去年也承担了这个备勤值守的一些任务，今年我们同样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预防真正暴雨来或者是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救援力量能顶得上去，能做到为整个通州的百姓为群众做一些事情吧。
1: 嗯，前两天我们采访通州区应急局和水务局的相关的负责人的时候也提到，就是通州因为它很多村庄啊，包括很多道路都沿着河，它会有那个防浪墙，然后防浪墙比方它有一定的高度，

0: 他就回家去拿东西，
1: 有侥幸心理。
0: 对，然后队员就在那儿喊上船上船，他说我先拿东西。然后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头上是顶着包裹的，顶着箱子的，他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这种心态啊。但是草队您在救援的时候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比方说这次您看刚才在通州，我说有个明白卡让大家把提前东西准备好，我理解你必须要拿东西，你先准备好了别临时收拾是吧。草队您在这几次参加过救援的情况下有什么样让您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2: 其实现在人们的安全意识整体来说已经提高了很多，包括像我们当时呢在河南那边，因为政府提前，他是现在

0: 我们的排气管在这个后边，
1: 后边，
0: 对，你要持续的向前，然后有一句话讲，叫快过沙，慢过水。水呢到达一定位置或者到达一定高度会有浮力，那在这种浮力下我们就失去了方向，尽量的向前，或者是我哪怕打一个大弯，再退回来，然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是，其实说实话，对于任何有车族来说，大雨的时候啊，你要大家弃车，这是非常难的。就大家首先心理上的安全感，觉得待在车里是更安全的。所以行车到底怎么样是安全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说是井盖的问题，到底哪些地方井盖最小啊？这个也有一些经验。这样，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

0: 天的变化都对北京的雨势也有着未来微妙的影响。
1: 其他呢，为了看看我们北京的水库的淤泄腾库容的相关的情况，为了应战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呢，全市水库提前应对，80座水库经过了前期的淤泄腾容，都在汛期水位以下运行，预留出了6.7亿立方米的库容。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和全市山洪灾害的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的高风险，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非常大，是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呢会发生山洪灾害。

0: 会让你想象更多，那么是水越积越多，而且其他城市也出现过这种地铁被洪水淹进去的可能，也让人们就是不禁开始担心。但是北京地铁好像没有过这种先例，
1: 因为地铁它还是一个，它是地下工程，它又有通道，很容易被水漫灌进去啊，倒灌进去。
2: 河南其实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故，
1: 郑州，
2: 其实北京有一点很好，是因为我们北京做的很就是人就更科学，而且可以看到每一个地铁都是高于地面。就是大概有一米的位置，每一个都是台阶上去，基本上没有看到平的，对吧？
1: 对，我们上地铁一般先上俩台阶，
2: 是的，
1: 然后再到地铁，就地铁口一般都是高于地面好多
0: 的，
2: 对，凸出来很多。如果这个水已经都要漫过这个20公分或者脚踝，那这个
0: 不仅是地铁的问题了，
2: 对，不仅是地铁的问题了，我们防的更多是什么？有一些可能从上面滴下来的，或者是真的是平过这个地铁口，或我们这个地铁最开始修的时候，这个口没有那么高的，我们做一些防洪的一些措施，然后让倒灌进去，防止它倒灌进去。
1: 您一说的时候，我在脑海当中迅速的搜索一下全国，包括哪怕世界上去过的其他城市的地铁口，的确是都是高，它都有一个台阶先要上去，它有些更高，你看东京啊什么的，好像更高一些，
2: 有的都修在更高的地方。
1: 对对对，就你恨不得你得那个口，你得上个天桥然后再过去，都是这样的一个设置。
0: 确实是这样。然后有些朋友就想了解，像这个4369这位朋友，他说总听咱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个大名，也感谢各位的付出，但是就是想了解一下各位在这个季节的备勤状态是什么样。就比如说比如说我报警了，出现这个警情了，大家出勤多快能来到现场。
1: 包括我们的迪安娜也说蓝天救援不是山野救援吗？我听你们说

0: 已经把所有的船只已经装拖车了，
1: 嗯，
0: 随时可以紧急情况下我们随时可以出动，现在还是。
1: 那咱们的这个队的规模如果是全勤作战的话，大概能支援大概多少处出勤的需要？

0: 这个特别好用，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种录播的节目
1: 实验哈，
0: 然后真正的到做到就是掉到水里边，一个车的重量哈，咱们正常的油车还有很多的重量都是放在前面的，前面发动机在前面，如果车落到水里边，它前面是最先往下沉的，
2: 嗯，
0: 那我们如果破窗的时候不要去找前面的位置，就是前面的挡风玻璃也很难打开，你也很难破得开、
1: 哦、这砸哪块玻璃它有讲究、啊、
0: 对，砸哪块玻璃非常有讲究的、
2: 哦、
0: 一般我们都是到后座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砸后边的两块玻璃、
2: 哦、
0: 砸玻璃的哪一块呢，也不要砸玻璃的正中间的这个点，
1: 嗯，
0: 找四个角
1: 边上，
0: 如果真的是没有，你的那个头枕的这一块是可以拆下来的、
1: 嗯、对，
0: 然后由它去砸呢还是比较麻烦，你可以去别它那个角、
1: 嗯、
0: 如果能砸可以砸，然后别那个角是管用的，
1: 嗯，
0: 然后破开了以后啊，还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你破开了这个又不会游泳，
1: 嗯，
0: 然后这水又比较深，其实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听到我们的广播哈，给车里准备一个马甲或者是买一个那种充气式的 EDD、
1: 嗯、
0: 然后是可以帮助到你脱困的，
2: 嗯，能浮上去，
0: 是能浮上来、
1: 哎、这其实就说到车里准备什么了哈、
0: 嗯、
1: 这二位说的是我在想我那个破窗器在哪儿呢，就我有但是不知道在哪儿、
2: 啊、
0: 尽量放到你手可以拿到的那个位置，
1: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买着就很难，就是你要想一下我破窗器在哪儿，你可能说家里的这个我的那个灭火毯在哪儿、
2: 啊、
1: 家里的那个面罩在哪儿，这个大家都记得，
2: 是
1: 那么小一个破窗器在哪儿，
0: 哎，我们有一个好方法、嗯、就是我们经常把它绑到钥匙上、
1: 嗯、
0: 一般你的钥匙啊不是揣到兜里就是放到你这个中间的这个中控这儿、嗯、
1: 货队现在没有钥匙了几乎
0: 啊，
2: 都是一把锁
3: 指纹锁
0: 手机，
1: 对
3: 手机全都
1: 对，您说车钥匙上，哎，这是个好办法、嗯、
2: 也可以挂在后视镜那个挂坠上，我不知道它多大，现在后视镜不是也有、
1: 嗯、
3: 很小的一个，
0: 大概这么大吧，
1: 很小，
2: 当个悬挂，
1: 就跟比那个半支笔那么大，
0: 对，
1: 嗯，
3: 我为什么说建议大家用破窗器啊，破窗锤关键时候真的打不开，
2: 还得蓄那一下力，破窗器不用蓄力，
3: 是蓄力、
2: 啊、
3: 因为我们曾经做过这么一个救援
2: 啊，
3: 当时是为了也是一车那什么掉了河里，掉了河里呢、
2: 啊、
3: 完后它的车顶是在外边的，
2: 嗯，
3: 已经在水面上，
2: 嗯，
3: 然后我们需要怎么着呢，把它窗

0: 插一句，它不是题外话，因为现在有很多旅行的朋友，这旅行咱们也看到，这个有时候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全国各地啊，包括我们的全世界各地，它现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地震的高发期，所以它会有一些会遇到一些地震警报的一个情况。
1: 对，今天早晨哥伦比亚还发生了7.5级的地震。
0: 反正您看，比方说台风一来，比方说有朋友去日本旅行的，那你就随时应该做好这个迎接地震的一个准备。

0: 接到一些地震的预警，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
1: 准备。说到这儿呢，我再插一句，其实我们就是说暴雨的话，也是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路上在就是我们在回家的路途中间，一旦发生这种暴雨啊、狂风啊，建议大家就是就近的先找商场先躲避，建筑先去躲避。
0: 嗯，
1: 因为它这种暴雨的情况，我们要是说继续行走的话，一个是触电的危险，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地方的树看着挺粗，它是移植的。
2: 哦，它会倒是吧？
0: 它根系没有那么稳。
1: 其实这些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危险。
0: 嗯，哎，这说到躲雨了，正好有好多朋友问到说，躲雨其实大树底下到底好不好？还有一位朋友青青河边草，他说以前我就看过一条宣传的视频，说树坑底下其实是井盖最小的少的地方，就树坑很少有那种就人会掉下去的那种大井盖，所以真的是积水了，沿着树坑走很难掉到打开的井盖里，但是又觉得下雨了，我在树下走又不安全，所以到底我下雨了，如果路面有积水，我怎么走才最难遇到致命井盖？哎，我觉得这井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哎，二位琢磨琢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因为我是真的见过，就是晚上的时候下雨，就7.21那会儿，
2: 嗯，
0: 那会儿我还刚刚工作吧，然后我在路上走，我就看前面有人专门站在那儿，我说干嘛，他说前面有井盖，没有提示，我们就站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居民路人自发的，因为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提到了这个井盖，大家有没有总结过哪块井盖少，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大家要注意前面可能有打开的井盖了。嗯，
3: 北京721呢在我面前啊，就掉下去一个人，
0: 哇塞，
3: 但是呢，他只掉下来一条腿
0: 啊，
3: 然后再
2: 卡住了，
3: 对，卡住了。
0: 他那个还比较小，估计那个
3: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比较小。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判断这个雨量汇集的地方，然后低洼的地方在哪儿，然后再就是，一般出现这种井盖啊，白天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看到那个小的漩涡，
0: 对，那个水，
3: 对，那个水会往那边走，就看到小的漩涡。一般有这种小的漩涡的时候，你一定要警惕起来，可能它就有井盖，或者是这个井盖已经打开了，这是非常危险。如果是黑天的话，哈，黑天我们很多人在黑天去走这种路段的时候，记着还是刚才我提示的那一点，就是先等雨过一过，然后先找刚才跟那个严队长说的，有一些可以去避雨或者是一些高
0: 大型建筑嘛，
3: 对，高的一些地方先

0: 就不走。
1: 嗯，
0: 然后还有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也会出现电路断电，
1: 嗯，
0: 到水里边导致的这个问题，
1: 导水问题啊，
0: 是的，
1: 哎。霍队，我打断您一下，因为马上进广告了。刚才那位朋友说沿着树走是不是井盖少，大家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经验，看到底对不对。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暴雨将至我们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2: 沿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

0: 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对，然后在屋里头打电话呢，就尽量不要做玩这种电子设备了，然后看看雨，听听雨，然后也静静心嘛。
1: 但是好像听说，就是如果是手机或者电子设备连着充电，然后再贴体使用的话，危险会增大。比如说耳机是这样，对吧？
0: 是的。
2: 真的吗？
0: 就是有一些电，你插着这些电源的线啊，其实不建议使用。如果在高压电，跟我们的这个串联了以后，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2: 嗯啊，其实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一个小时候的记忆啊，说小时候每当打雷的时候，我爸就说先把电视机的插座给我拔了。
1: 对，
2: 但现在不用了吧？
0: 现在不了，因为以前没有这种好的避雷系统，现在咱们城市的避雷系统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1: 是，但是在野外我听说好像不要高速奔跑，尤其在空旷的地方，
2: 是这样，有雷的时候是不可以的，你头发都竖起来的时候就得挪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0: 在野外打雷这种天气啊，不要找一些比较高的一些树，因为它会选择一些高点，然后在空旷的地方呢，也不要快速的移动，就是尽量选择一些就是比较低的一些地带吧，然后毕竟这个高的地方是会引雷的嘛，
3: 而且野外的话，一个是引雷，还
1: 您上次说过跨步电压，
3: 对，跨步电压，
1: 对，
3: 尽量的不要那什么，
2: 其实野外的跨步电压很多户外。包括去沙漠里的朋友都感受过，它真的不是说那个雷电要哐啊哐啊哐啊那个特别震耳欲聋的时候才有，它稍微那个天上出现一点闪电的时候，如果你在特别空旷的地方，头发比较长的女孩，她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电压的，它是有点微微的，大家有点立
1: 起
2: 来
1: 的，
3: 对，因为本身我们地面已经湿滑了，完以后它会瞬间把我们就是雷电的这个电量短时间的储存在地下，而正好刚刚我们从那儿经过，就有可能会产生那种跨步电压。
2: 刚才我们在第二个节目时间段的时候，大家提到了井盖缺失啊，这应该是看不见的杀手，也是大家非常

0: 鞋就会好一点。我们全家现在已经都配备那个胶鞋雨鞋了，
1: 绝缘嘛，这
0: 是时髦的。哎，雨鞋有绝缘的这个功能吗？
2: 有，现在有专门的叫绝缘
0: 鞋。绝缘
2: 鞋，
0: 对，这是很多那个工程鞋也是。
2: 工程鞋还包括我们消防穿的，它都是那种在火灾现场，它穿的是绝缘鞋。
1: 那普通的呢？
2: 普通的雨

0: 下来，不要相信，就是说想着就是说20公分水也溺不了人，
1: 没多深。
2: 20公斤水、嗯，很多朋友觉得我刚好是玩水的好时候，到脚脖子嘛，对吧？在脚脖子高一点，
0: 真不是。嗯、我们曾经做过一个溺水打捞，
2: 嗯，
0: 当时的水就是20公分，
1: 那么窄啊？
0: 对，
2: 嗯、
0: 他的整个的半上面的身体都在水面了。
1: 哦，
2: 他就摔倒了是吗？
0: 他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他就起不来了。
1: 多大年纪？
0: 正好脸趴。

0: 享一个在北京八月份的天气，我们四个人在一艘船上进行这个打捞的任务，冻尸温了。
1: 嗯，
0: 然后也是一样，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热。下午的时候啊，三十七八度、
2: 嗯，
0: 然后等大雨来的时候，那个雨豆大的那个雨点打到你身上，
2: 嗯，
0: 就是刚才我分享了一半啊，就是人在水中，就是是空气中的25倍流失速度温度啊，当这种急流或者是大雨就变成了200倍流失速度。啊，温度的流失速度，我们夏天谁想会穿一个湿衣或者干衣啊？
1: 嗯，
0: 我们就穿一个我们救援的长袖。
1: 对，咱们的救援服还挺厚的。
0: 对，是的，它这个跟厚度没关系，它锁不住温度
1: 啊。
2: 嗯，
0: 所以那个流速全下来的时候，还有很致命的一点，虽然我们戴头盔啊，
1: 嗯，
0: 就是你的整个头部是整个散热的一个系统，
2: 嗯，
0: 然后在这种状况下，它这个温度也会有30%热量是从头部散出去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八月份37、38度，你想呢？我们是个救援人员，都要冻尸温了。在整个那个船上，在那个湖面上，
1: 嗯，
0: 所以我刚才提到，在暴雨里边，尸温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杀手，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嗯，
0: 就是再结合到之前刚才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刚才说，雨鞋的这件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嗯，
0: 就是很多这些年我们禁止去捕捞嘛，河边啊，有一些人会穿着这个水叉。这个水叉呢，他觉得啊，我可能就是在我这个胸下的这个位置，
1: 水叉很高提的，
0: 对，当水，但他自己也没不知道，可能下边已经被挖过了，或者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当水一灌到这个里边，就相当于你身上装了一个特别。

0: 要注意的问题啊，还是在持续的。感谢二位，二位辛苦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马上就要暴雨了，现在有预警，大家尽量的少出门，做好相关的物资的储备。
1: 是的，非必要不出行。祝大家在这个大雨来临的时候能够安安全全度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明天京城帮帮团我们再会，
0: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种用肥皂洗脸的习惯。倒退些年哈，那会儿大家可能家家都会备上肥皂香皂，用于日常的洗脸洗手。包括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到了现在都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那用肥皂呢就成了生活当中的老习惯。像他们可能觉得比那些用各种各样的水乳瓶瓶罐罐的要舒服。
0: 别说这个中老年人了，就是我现在洗澡的时候有时候都用那个药皂啊什么的，我觉得那味儿也挺好闻的，而且洗得特别特别干净。它的去油能力啊，我觉得是要比那个就是什么沐浴露啊什么的要强的，它没有那么滑溜的那种感觉啊。而且呢这个用皂类去洗脸洗手啊洗衣物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呢效果特别好。因为什么呢，各种的菌呀、螨虫啊、病毒啊什么的，这样呢它在强碱性的环境下都是无法生存的。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而且我们可以说啊，皂类它本质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就是强碱性、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强。比如说咱们洗点什么衣服上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枕套上啊，有时候这个头发出油啊什么

0: 过了两组测试，权威机构给出的这个结论是多少？它的除螨率达到了100%。
1: 哦，很高啊，
0: 一个99.99%，一个100%。啊，它的清洁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及格线，就是咱们使用这款产品，首先它能够达到您想要的洁净的效果，那么第二点就是它的保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它还是来自于芬兰的真正的老品牌，真正做到洁净且护肤。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20块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

0: 11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阁，副中心会客厅。

0: 曹宇，欢迎曹科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

0: 端，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你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

0: 河北嘛，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它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1: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它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0: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连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1: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0: 那对方这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1: 啊，是这样的，
0: 会哈。
1: 对，
0: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1: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

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一页子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

0: 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
1: 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比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区啊，它也是北碚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哈。
2: 所以刚刚咱们说从21年启动，现在是26年，这短短的几年，我们现在的这个跨区域处理的事项都能超过30000项啊，是一个我觉得基本上都囊括了啊。那下一步咱们副中心会怎么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作用呢？去更好的满足咱们企业群众的区域通办需求呢？
3: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扛起

0: 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嗯。
1: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

但是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

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

0: 先发展。
1: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了。这个还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有 OPC 公司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

0: 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

0: 尚，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

0: 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
1: 对外泄露
0: 的、嗯、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啊、
1: 嗯
0: 这种趋势啊、主要反映这种情况、
1: 对，
0: 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1: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0: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智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1: 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0: 对，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

0: 网络。
1: 嗯，
0: 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先把数据放到这个沙箱，前面讲到它去开发。那另外就是将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基础设施。那我们放到这个上架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产品在这个一地，在这里它开发出来了，将来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都能看到。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0: 对，
1: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0: 对，
1: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
0: 对，
1: 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2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0: 其实现在来创业中心就是有提这种数据需求的企业很多。然后前期我们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1: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

0: 是在聊企业，现在呢我们再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智慧城市。我们呢一直在说数智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副中心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最近在汛期，其实百姓们都是有感受的，我们的预报啊，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监测啊，都是数据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请嘉宾们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哪些数据来支撑我们的便利，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体验感。还有
1: 实际上呢，就是手机信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
0: 手机信令数据，
1: 对，我们叫手机信令数据，其实
2: 就是
1: 每个人发出的手机的信号。对，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仅有7000多个基站，然后进行了汇聚。当然呢，这个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还有咱们的那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把花海的人流群体呢，我们做一个分析，针对群众呢这个喜好去哪玩在哪聚集，然后呢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配套。
2: 对，整个通州区现在打造了非常多的花海啊，包括从我们的运河沿线，包括到我们各个公园，还有我们各个乡镇，对吧？我们很多荒废的这些建筑用地可能以后要

0: 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汇聚完
1: 了之后。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吗？
0: 这不是，这是社会侧数据
1: 啊，这是另外一侧了。
0: 对，
1: 嗯嗯，
0: 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炼铸企业，环保领域的，那么他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1: 炼铸就是，
0: 对，
1: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哈，它是一个企业，我们叫头部企业，叫炼铸企业。
0: 对，
1: 嗯嗯，
0: 它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1: 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15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多的去挖掘？因为数据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挖掘，包括我们要去设立这个数据收集的点哈。
0: 其实呢，目前来说呢，数据都是有了，但是精细化不足。其实我们在15期间呢，我们重点打造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这个数据的精细化分类，同时呢，也要提升整个数据的安全的管理、安全的运行。其实这个也是我们15期间呢要重点要做的一些事情。
1: 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0: 是的，前期呢我们

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FM 啊，也在同时为大家直播。有问题用药方面的，关于手术之前用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问啊。当然了，其他一些用药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两位专家也都是手到擒来。

服务人才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的水平，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员加入到养老护理员的队伍，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真正让养老护理人员有尊严的生活工作，让老年人过上放心、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节目啊。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困惑，就是平常呢天天吃的这种降压药和降糖药啊，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呢，到了手术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停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大家请到的两位专家呢都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0: 这个波动很大，对手术对麻醉都非常不好。
1: 嗯、其实江主任他说的这个是大的一个通用的这个抗血压抗高血压药、
2: 嗯、
1: 其实我们还要特别关注有几个特别特殊的、嗯、我们也需要，比如第一个就是利尿药，他们就是那个青氯噻嗪这一类药呢，它就属于帮我们把排水，本身手术的过程中呢它就是进食进水，对吧，我们的血的容量就很少，你再继续排水，那会出现严重的低血压，然后使我们这个系统崩溃，所以这个就是青氯噻嗪这类的药呢需要这个手术当天早上就要停掉它了、
2: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利血平，这个是大家不太关注的，因为它往往是在一种复方的制剂里面会有一些，大家需要去关重点去看一下它那个成分。利血平这个药呢，它可能就会消耗掉我们神经末梢的那种降压的那些物质，当这些物质完全消耗掉的时候，在我们手术过程中，哎，血压降下来需要马上要升压的恢复血压升压的时候，很多药物就对它不起作用了。
2: 哦。

0: 太重要了。就是我身边真的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实话实说，然后呢最终呢导致医生啊真的是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生命给保住。你说是把家人吓一跳，然后把医生也吓一跳。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全盘这个就吐出才可以哈，
2: 永远不要跟医生撒谎。
0: 是是
1: 是的，医生也不会责备患者，只要你把事情说出来，他就一定有办法。
2: 是是
0: 是
2: 是，
1: 怕的不是你吃药多，是怕你把药藏得深，
2: 怕你不说。
1: 啊，对。
2: 但是我觉得那个胰岛素的调整好像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复杂，能不能让韦主任或是江主任给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啊？
3: 其实这个胰岛素的调整呢，其实我们最大原则是还是和医生要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和交流。
0: 对，
3: 但是我也可以跟广大的听众再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简单原则。如果我们平常用的是这种长效的胰岛素啊，比如说这个肝筋胰岛素、德古胰岛素这一类的，一天只需要用一次。那如果我们是晚上用的这个剂量，那第二天要做手术了，那前一天晚上用这个呢，我们可以不改变剂量，按照原来你用的那个剂量继续用。如果照你是平常的都是早上这次用，那就是手术早上这顿怎么办呢？我们一般呢就需要一个减一个剂量，减个20%-30%。为什么呢？就是这一天我们可能手术要进食进水，其实我们摄入的能量少，同时我们可能是平躺休息的状态，代谢也低。这样的话呢，我们那原来那胰岛素剂量会导致我们可能出现低血糖，所以需要稍微的降一点。但是如果有时你用的是这种叫预混的胰岛素，比如说诺和林三零啊，这种预混的，哎，那如果是它一般都是一天两次啊，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那如果是前一天晚上的剂量，我们还可以，如果说你不进食，就是还在照常吃饭，我们还可以按照正常的剂量用啊。如果你要前一天晚上就开始进食了，那我们还是需要减量的使用。那第二天早上手术早上的这一顿呢，我们有两种方案，第一个是可以减量。第二个呢是可以换成就刚才说的中效的胰岛素，减个一半的剂量啊。具体的剂量呢，我们还是需要和医生去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然后还有一种患者，他用的是那个胰岛素泵的，就像熊也泵的这种剂量，那我们是需要停掉他的胰岛素泵，医生呢就会给他换成静脉的这种胰岛素啊，从在他手术的过程中有麻醉师呀、医生帮他监控着，哎，时刻的进行精细的帮他调整这个血糖，来保障这个患者的安全。
0: 你看，有的手术可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做完了。
4: 对，
0: 长的手术甚至做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我都听说过呀，比较复杂的手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这个药师其实都是要实时配合的吧？
1: 是的。
0: 你包括他这个血糖怎么样，是不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还要测指尖血呀？
1: 但是在手术期间呢，这些都是麻醉师在做这个情况的监控啊。整个在手术过程当中，基本上由麻醉师来掌控。术前呢，药师配合其他的科室的，比如说麻醉医生啊、心内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做评估啊。这样的话来讲啊，
2: 那有没有什么小小的口诀能让我们观众简单的记一下？
3: 就是。

0: 简称叫 ERAS， 就是希望这个为术期更安全，术后呢术中更安全，术后恢复得更快，整个一套体系建立这样一个新的模式，叫做快速康复医学。
1: 嗯，为术期那个为就是围棋的围，
0: 围棋的围，周围的围，
1: 周围的围，
0: 周围的围，
2: 对，就围绕这个手术的整个这个过程开展。
1: 为术期啊，我们大家又学了一个新的名词儿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也来看看我们论坛里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像燕林、红十字、修元，然后鸣笛等等，都来到了节目当中。关于慢病术前药物管理与停药风险，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在我们北京广播电台的官方一名客户端听听 FM 的论坛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因为今天难得请到两位专家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同时呢也会留出时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大家别拘着，在这里可以继续把问题发过来，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3: 口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5: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

0: 服务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0: 墨香随风轻扬，心事轻抚书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

0: 这类药在手术前是不是必须停啊？停多久才是安全的？
1: 那我先说一个咱们最老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抗凝药吧，这一类的就是抗凝药，其实就是华法林。华法林呢，它是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术前要停药的，但是它就是停的过程中呢，还需要监测它的 IN2 值，这个值呢，如果小于 1.5 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手术。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这个风险非常大的一些患者呢，他们可能在停的过程中还需要桥接一个

0: 说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如果这个患者是做过支架的，尤其这支架放的还在一年之内，好，这样的话这支架表面是没有内膜形成的，就容易形成血栓。这种情况下是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是不能停的，我们叫做双抗，双抗就是抗双药抗血小板，不能停，这样一停的话就容易在这个支架上形成这个血栓，这血栓一掉下来就马上形成这个栓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大家容易出现在这儿，这里边需要一个个性化的判断，还有分不同的情况，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很复杂，但是社会上用的药的人还很多。
1: 嗯，所以支架患者是特殊人群。
0: 是的，这个特殊人群主要是看支架是一年之内还是一年以上，
2: 这个也看一个概率吧。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本着概率最大的情况，保证我们的患者的一个安全。
1: 嗯，
2: 你比方说刚刚您提到了说有心脏支架，然后呢两个条件啊，第一个有心脏支架，
0: 嗯，
2: 第二个安这个心脏支架不超过一年的患者，说别擅自停，
0: 对，
2: 是吧？
0: 对，
2: 别擅自停，
0: 要这个专业的医生和心内科医生来评估。
1: 嗯，
2: 那也就是说冒着出血的风险，那也必须要继续吃，
0: 是这样的，
2: 可以这样理解吧？
0: 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手术的这个出血的风险呢，我们还是能管控。但是如果血栓它在形在那儿，这种风险不太好管控，
2: 不太好管控，
0: 出现血栓了就病情。

0: 竟有药的成分进入身体、
1: 对，
0: 你就记住，但凡是有药物进入身体，膏药也是啊，膏药它其实通过皮肤进入身体啊，有些那膏药劲儿还挺大的，是不是？
1: 是
2: 是
0: 是吧？所以就是无论是中药啊、保健品呐、减肥药啊，是吧？滴眼药啊、膏药啊，这些您列一清单。是吧？
2: 拍张照，
1: 拍张照，
0: 拍张照，
1: 对，
0: 包括您吃什么 B 族之类，您都跟大夫说啊，这个太重要了、
2: 哎，那同样是降压药，为什么有人手术前要停，有人就不用停？术前停药有什么判断依据啊？
3: 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判断依据呢，就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要是要看我们这个药本身。它在人体会代谢多长时间，多长时间会代谢出去，来进行一个判断。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去根据这个手术的情况啊，比如这个手术的这个凝血，刚才江主任说到的这个凝血风险大小，来判断阿司匹林是否要

0: 位是委员员主任啊，大家可以去挂他们的门诊啊，然后来诊断一下自己现在用药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重复用药，是吧，然后给你做一个调整啊。
1: 我还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那手术后药物什么时候应该恢复，是手术一结束就照常吃，还是需要等待一个什么时间过后再继续吃药
2: 啊？你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哈，就是关注到了这个手术之后。其实我们这个手术之后的这个恢复服药，其实跟我们手术之前评估是一样的，也是分的不同的药物来区分的。第一类就是比如说这种大家一般都不怎么停的哈，然后就高血压药这一类药，那一般它都需要是在我们开始可以进水的时候就可以用一小口水就把它服用了。然后有些人他可能还有手术之后需要鼻饲的，哎，我们就可以碾碎了鼻饲服用，这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一般都是手术之后的这个48小时内就恢复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使用，就是为了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平稳。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种降糖药，因为我们的降糖药也知道刚才这个口服降糖药都是停了的哈，那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立马就给它恢复。手术之后你要知道我们很多都是有的人是需要进食

0: 啊。第二个呢，你看讲到这么多团队，有手术科室，有麻醉科，有心内科、内分泌科，实际上讲究团队，也就是说你把你的事情交给我们团队，把你的事情全说出来，不要隐瞒，不要怕多啊。第三个来讲呢，整个来讲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是一个关键环节，但是我们讲微手术期的管理，慢病的用药和安全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手术，而是管好每一片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手术顺利和安全。
1: 哎，最后说管好每一片药，
0: 是
1: 对，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安全的，然后合理的来用药啊，不光是在手术期间，其实我们今天也讲了一个用药的一个总原则啊。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是江德春主任，另外一位呢是韦媛媛主任啊。有更多问题以后我们再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长思和红酒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

离开烧饼炉子，绝不通融。走过墙拐角，小四儿从兜里变出一个刚出炉冒着热气儿的火烧给了梨。我知道肯定是来路不正，也不去计较了。天空上有个弯弯的月牙儿，羞怯怯的，柔弱。

我们问老唐哪儿去了，老头说他不管什么老唐，他下午6点来接班，白天的事儿不知道。小四问老头，接班时见没见着老唐？老头说他不知道谁是老唐，废品站的耗子他倒是能数出1、2、3、4。老头嗔怪小四翻墙，说废品站也是国家公司的一级机构，哪能胡乱践踏。小四说老头拿着鸡毛当令箭，屎壳浪趴铁轨，浪冲大铆钉，哪天叫几个弟兄来砸了这鬼地方。老头说废品站还怕砸，想过砸瘾来这儿是找对了地方。双方说话都有点呛，末了小四儿让老头开门，老头不给开，让小四儿从哪儿进来从哪儿出去。

细想想，我确实是没心没肺，在这方面我甚至不如在台阶上啃萨其马的梨。我在戏台的边幕一个人偷偷地掉了半天的眼泪。老唐带出画来，让苏慧妈照料几天梨，说她没事儿，两三天就会回来。老唐果然没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虽然眼睛乌青，手上有血痕，也没见他说什么。每天照旧上班，照旧带饭，梨照旧在苏慧家热饭。老唐没说为什么被叫去交代，也没说被叫去以后的情况。赵大爷拦住他问，老唐真没事了？老唐说，没事儿，赵大爷。赵大爷说，我总是不放心。老唐笑笑，给赵大爷鞠了一躬。

苏慧到街道工厂当了名工人，大方去云南种橡胶，一波小伙伴儿散了。我记得离开北京那天是个上午，艳阳高照，天空很蓝，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锣鼓声响彻整条胡同。我穿着笨拙的新棉袄，胸前戴着大红花，被簇拥着走出家门。户口被注销了，行李已经装上了车。我知道自己再不属于北京。

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外地，说见我一次不容易，他们都想我呢。最后又叮嘱一句，说你务必得来，我还有事儿托付你呢。我说，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讲吗？小四儿断然说，不能，这事儿只能见面谈。兔爷在网上给我发了详细线路图，坐地铁几号线，往哪儿倒几号线，最终在哪个口出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把我当成了外地来的，找不着北的大妈。我提前半个钟头到了扶桑馆，那里的装修很日本化，都是单间，进门拖鞋上炕，和纸的推拉隔扇和脚下的榻榻米，让我依稀想起了老唐的家。小四儿迎过来，西装革履，一副经理装扮，胖了，发福了，已经寻不到当年的狡黠和灵动。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展示了我们友谊的地久天长。望着眼前满面红光、志得意满的小四儿，我调侃道，早些年听说你穷困潦倒，很是稀罕，今日一见，飞黄腾达，令人刮目相看呢。小四儿一笑说，

连多传都是报应，我认。我说，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小四儿说，年轻不该是理由，当年那么多年轻人也都没有像我那么恶。

认不得了。不过那棵黑枣树还在。小翠说，黑枣树后面那栋楼就是当年后罩楼的所在。我说，是楼顶上有鸽子窝的那栋楼吗？小三说，对，鸽子窝是我搭的，现在早就不养了。不过这楼里有我一套小二居。我说，你一直都住在那里吗？小三说，过去是，现在别处也有房，但我还是能截长补短的，一个人回来住几天。只要我在，这间房绝不放弃。小四的神情很是凝重，忽然对我说，对了，要托付你的事还没说呢。我问，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精二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停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停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院正发展。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

0: 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徐冉。
7: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贾平凹的长篇《菊花》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格》改编的戏剧故事。
8: 菊花写了一个被拐卖女孩的遭遇，作品不仅保持了作家的既有水准，而且在写法上有所创新。小说从女孩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家庭开始，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了女孩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这部作品是作家强烈关注现实的结果，从拐卖人口入手，真正想要表现的是当下中国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同时不失贾平凹的个人特点。下面我们就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欣赏菊花的部分内容。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那个傍晚，在摇臂上刻下第178条道，乌鸦叽里夸啦往下拉屎，顺子爹死了，我就认识了老老爷。顺子家的事儿我已经知道，窑外的简判上总有来人在议论着什么，说顺子不孝顺，以前还和大家一起去挖菊花，虽然菊花越来越少，快绝迹了，十天半月也挖不到五颗六颗，可毕竟和家里人团圆着。当金锁的媳妇儿被葫芦暴风蛰死后，他便执意去城市打工，这一走就走了4年，没有音讯，而家里的媳妇竟生了个孩子，村里人便指戳起他爹，是有了孙子呢，还是又有了个儿子。顺子爹是73岁的人了，不可能再有那事儿吧。有人就说，前年不是东沟暖泉的张老撑80了，还把女的肚子搞大了吗？又有人说，张老撑是张老撑，顺子爹是顺子爹，张老撑吃血葱嘞，顺子爹脑梗过一次，眼斜嘴歪的，他即便心还花着，儿媳妇肯愿意吗？如果不是顺子爹的事儿，那就是村里的谁？村里的男人多，又有10几个光棍，于是你怀疑我，我又怀疑了他。直到前3天，顺子媳妇和那个来收购菊花的男人抱着孩子私奔了，大家才相信了顺子爹的清白，也不再为谁得手了而相互猜忌，破口大骂村里的姑娘不肯内嫁，连做了媳妇的也往外跑。顺子媳妇，你靠不住顺子了，村里还有那么多男人，你跟外人私奔，这不是羞辱我们吗？从此每天刚一露名，就能听见两处哭声，一处是东边的坡梁上，金锁坐在他媳妇的坟头上哭，他疯了4年，老说他媳妇还活着；一处是顺子爹在简判下的他家自己打自己脸，哭自己没给儿子守住媳妇儿。 哭就哭吧，谁也没多理会。可那个傍晚，顺子爹就喝下了一瓶农药，七窍流着血死了。
8: 顺子爹自杀的消息一传来，黑亮在简盼上正吆喝三朵、腊八、长水一伙人往手扶拖拉机上装血葱，说好了连夜去镇上送货呀，这当下就停止了，可怜起顺子爹。

每户或男或女的有一人都拿了一把子香烛，胳膊下夹了一卷麻纸去吊唁。黑亮爹和黑亮叔也去了，但狗还在叫外面卧着，老老爷没有去。老老爷就坐在磨盘上，磨盘子正对着剪盘沿儿，

地扑到我的窑里来。窑里的老鼠还一直咬箱子，箱子里并没有粮食，只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破烂棉絮，老鼠偏要再咬。

差不多六个月前的晚上，我用指甲在摇臂上刻下第一条道，自后就一天一条道地刻下来。就在这个土窑里，黑亮的娘

0: 细声细气地从我耳边飞过，落在了美女的脸上，开始盯我抹上去的血。我看着美女，美女也看着我，我一下子又歇斯底里了，嗷嗷地叫去接美女图，但她已经接不下来，就用双手去抠，指头像铁耙子一样抠，美女图连着墙皮成了碎屑往下掉，然后趴在窗台上喘息。
1: 老老爷竟然还是坐在磨盘上。
2: 我说你，喂，说你咧，你不去吊唁，他们让你在监视我吗？
1: 不，我在看星。
2: 看见那道光亮吗？
1: 顺子他爹一死，一颗星就落了。
2: 落呀落呀，天上星全落了才好。
1: 打嘴，星落了那还是天吗？
2: 东经十二度至鬼五度，郭守之次，愚臣之位。
1: 此问把我关闭在这里，自问的应该是你们。
2: 是至位，不是自问，我是在说星野里。

这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动作迟缓，面无表情。其实他就是有表情也看不出来，半个脸全被一窝白胡子掩了。我甚至怀疑过他长没长嘴。他要么就待在他的窑里整晌不出来，要么出来了就坐在窑前的葫芦架下，或是用毛笔在纸上写字，只是裁成小块的红纸，字老是只写一个字，写好了一张一张收起来，或是用五种颜色的线编细绳，编得全神贯注，编成的细绳已经绕成了一个球团了，他还是今日编了明日还编。但黑亮叫他老老爷，来的人也叫他老老爷。我问黑亮，是你家的老老爷？黑亮说，是全村的老老爷。我问他是族长或者村长，黑亮说，都不是，他是村里班辈最高的，年轻时曾是民办教师，转不了正，就回村务农了。他肚里的知识多，脾性也好，以前每年立春日都是他开第一礼，村里耍狮子都是他采笔点睛，菊花也是他首先发现和起的名。现在年纪大了，村里人就叫他是老老爷。黑亮的话我并不以为然，我知道凡是在村里班辈高的，不是曾经家贫结婚晚，传宗接代比别人家慢了几步，就是门里人丁不旺，被称作老老爷了，也不见得是个光彩的事儿。这老头即便以前多因无过，可现在老成这样了，不也是糊糊涂涂的一天挨一天等死吗？我被

死定了！我本来能够把这剑推开，难道反会送你去死吗？不，你绝不会死，我绝不能忍受这个痛苦。老天哪，给昂德玛格提出一。

0: 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7: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7: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00，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FM 1025。

0: 新街口啊，去管庄啊，其实还都能看到原厂后的茶庄的实体店。
1: 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花茶，是茉莉花茶里面的高穗哈。
0: 对，我觉得这个高穗这个品种啊，换一个地区可能大家可能都不认，甚至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这高穗啊，其实大家不要以为它是那个茶叶沫子茶叶土，它一定得是那个品质特别好的那个花茶。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呀，在这个熏完了之后啊，它比较干，那个茶要一湿了之后它保存不了，所以这比较干的情况下，在运输的过程之中啊，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制作的过程之中啊，它就留下来一些这个茶叶的所谓的形成的这种碎末啊，也不是叫碎末，比碎末可能再大一点。哎，所以呢，让大家亲切的形容这一类的茶品叫高穗。
1: 高穗
0: 也有好多老北京的叔叔阿姨管这个叫高翠。
1: 但一听高穗这个名啊，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品质不是很高啊？所以叫高穗。但其实哈，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都叫高穗的。
0: 是的，这个大家如果说今天订购了之后啊，拿回家大家可以把这个打开看一看啊，这个它虽然没有茶叶原本的那个外形啊，像叶子一样哈、它不是，但是它里边都是颗粒状的这种茶芯和小芽儿、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它并不是任何的这个茶叶末碎了之后都能叫高穗，它必须得是那个品质好的上好的茶的这个碎叶才能叫高穗啊。要为什么叫高穗呢？它就是那高级的意思，就是高级的茶叶的碎叶，简称高穗。
1: 高穗哈、那说到咱们老字号哈，原厂后、那从它这个原料筛选呀，包括后期这个筛分啊，都非常讲究啊。
0: 是的，这个要说为什么人家这些老字号能够在北京能够立足啊，能够待得下。哎呦，你看30年到现在，虽然不到100年，也有
1: 也快100年了。
0: 对对对，大几十年了。那老百姓能认的这种啊口粮茶，一定是好的这个茶庄有好的品质。这就有点像什么？就你家胡同口经常开的那个小饭店，你别看它小，但是它的味道、它的食材一定是很好吃的，要不然周围的这些老百姓不会那么一定去认它。就跟这个茶庄一样，大家你想，为什么有的时候奔得挺老远去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花茶，好喝的适口的，尤其像这种的高穗的，大家都知道这高穗这个品质啊，前一阵呢就是经常大家在店铺里边早前你得啊6-7点钟起来，好多叔叔阿姨就在那排队去买这高穗了。那这次等于咱们这个啊

0: 的、嗯、啊，您花钱买到的这份东西呢，它也是带给您的，也是一份愉悦，一份自然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高碎茉莉花茶的其实已经不多而不容易了、嗯、那大家与其说你排个队花个时间是吧再去等这个高碎茶，还不如赶紧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去订购、嗯、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厂后的茉莉高碎茶。
0: 嗯，那

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

0: 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 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7: 哎，出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6: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7: 市民朋友。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

0: 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

0: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越成长。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啊，一个吃食，一个老吃食，和很多我们听众的童年应该能产生共鸣啊。您听听啊，就是您还记得小时候从物体柜里边那个抽屉里边摸出来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外头一般是裹一层半透明的这蜡纸，一撕呲啦一下，手指一捏还软乎乎的，那味儿呢带着点山楂的味儿，是什么呢？大山楂丸。我相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有一些中老年的这个听众啊，肯定对于大山楂丸啊有的特别的这么一个情感和情怀，对吧？
0: 没错，
1: 那山楂丸呢以前也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消食，也不知道什么叫导滞，但是您

0: 那毕竟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哎，您收到的这个货啊，您可以看到它的外包装上面都印着。

0: 那香气啊和外表跟咱们以前吃那大山楂丸啊有点类似，同时呢它的价格还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是我们今儿带给您的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十袋每袋100克，我们这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加在一起20袋、那今天又赶上我们新品首发了、给您每样再加5袋，也就是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得15块钱了、那总共得450块钱了。
0: 在超市里面能看见它是一个红色的包装，特别特别显眼，
1: 您去对比一下。然后北广生活售价是199块钱30袋啊，
0: 对，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每一大袋里边基本上有10几颗的这个山楂六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
1: 是
0: 每颗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哎，我觉得这点挺好的。您平常揣兜里边出去遛弯的什么的时候啊，都可以放在包里边或者兜里边，干净。啊，另外呢，咱们可以算一下价格，30大袋也就相当于每袋是6.6块和每颗几毛钱。以前吃这大山楂丸，咱不是都图便宜吗？现在这山楂丸它也没怎么涨价，您想过了几十年了。

0: 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1: 是、啊、
0: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英标，这个英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英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儿我是实地去

0: 每袋是5斤，总共有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啊、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块钱左右了。我看了一下，
1: 对，
0: 那就相当于是8袋，就是500多块钱。
1: 对，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是8袋，每袋5斤，一共40斤，是299元。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1: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呢。
0: 是的，
1: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陪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0: 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

0: 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给我的直观感受啊，其实呢，我还是挺诧异的，就是接触到龙源的这个五常大米的种植专家以后，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先开始我以为是一些，很有这个经验的种植的
1: 老专家
0: 啊，老专家。那么那个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种植专家的时候，给我一个观点，就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年轻
1: 哦，
0: 而且所有的包括他的监控，包括他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实验，他们的工具都非常非常专业，而且呢应用的科技也是特别专业化，
1: 先进
0: 啊，整个的一批的专家的年龄都很轻，而且他们跟我介绍说，为什么他们现在更喜欢的是人工插秧，他们没有机器插秧那么快啊，

0: 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

0: 靠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文学，我们也请到了久违的老朋友，高级

0: 有亲近性，而且它里面还有隐隐的也不是反沙皇的这种革命精神淡淡的衬在里面。
1: 那最开始打动你的几本俄罗斯文学你能列举一下吗？除了刚才提到的那本
0: 还有一本就是战争与和平。
1: 哎
0: 对，
1: 这是比较恢宏了。
0: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啊，可能你说它是文学作品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但是确实是一个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叫契诃夫。其实我接触契诃夫不是通过他写的剧本，你比方说他写剧本很有名嘛，什么樱桃园海鸥，实际上我接触契诃夫是他写的书信集。
1: 哦，
0: 有一本书的

聊起来啊，就是说这本书本身是一个亲历者，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核心人物，因为他当时是主理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文学杂志，这本文学杂志的名字叫《现代人》杂志啊。这本杂志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沙皇的这个倾向是在里面的，所以很多优秀的进步的现代主义这个学派的文学家都聚拢在了这个巴纳耶夫的身边。

0: 我读到一个故事，就说呢，有一家出版社开幕了，然后他受邀到现场去，然后他呢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啊很活灵活现的给我们描述了一下，然后说其实啊这个开设这个出版社的人是一个很投机的人，然后呢他是想尽了办法找到了一笔钱，然后开了这个出版社。开了出版社之后呢，有一个文艺晚宴吧，文学家的晚宴，然后邀请大家都来吃一顿好东西。然后呢这时候呢巴纳耶夫就进来了，然后呢这个出版人这个出版公司出版社的这个代表呢就跟他说，我知道你喜欢喝黑啤酒，这是我儿子，他会一直照顾你的。所以说整个现场你感觉他既有文学的那些高尚，同时也有我们普罗大众生活中的很多五味杂陈的东西在里面。总之这本书就是你不要只想到他是写的一些大文学家他们的文学生活，其实更多的是写的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嗯，很打动人吧，这样的一部作品。
1: 对，第一个是那个时期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
0: 没错
1: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大作家确实是影响了几代人，其实咱们很多国内的作家也受到了这些大作家的影响，是吧，也都是看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所以呢就像刘英所说的，除了正史之外呢，还可以看一看非常有趣的这种像直播一样的平常生活，
0: 对，
1: 就很好读了，
0: 很好读，非常好读的一本书。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些文学家我都不知道，他们的书我没看过，你就把他们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很好玩的人，然后走进他们。那我觉得就包括我看完这本书，我心里对他有一个形容词啊，我就觉得是一个万花筒，五彩斑斓，一场又一场的文学晚宴，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文学之间的这种辩论啊切磋呀，很好玩。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如果把他当成一个朋友，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活生生人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愿意去走入他的生活，看他的作品了。就像现在很多人上网会看到一些网红，觉得很贴近，就是我身边的人，是吧，邻家男孩邻家女孩邻家大爷邻家大妈，就天天关注他的生活。不要以为我们提到这些经典他们就是高高在上，是吧，已经是在神坛上的，不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也要处理家庭的琐事，他们甚至也要去，是吧，违心的去参加一些应酬，他们也要去为自己的这个文章发表，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做一些反驳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不同的年代，尽管我没法穿越回去，但是作者带着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回顾跟穿越啊。
0: 对对，包括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啊，因为我自己写书评嘛，经常有朋友啊同事啊问我，哎，你怎么找到那些比较好的书啊？你是去查一名单吗？什么世界名著一本一本捋着看吗？我说不是，我读书啊还真是，每当我发现一本好书，那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在里面会提到，这个作者会提到他自己读过的一本好书，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或许是一位作家，那我就按图索骥，他说了哪本书好，我再去买哪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很多书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好书带出一串好书来，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我们说啊，比方说一些名著啊名家呀，觉得哎呀离得太遥远了，我不愿意读，但是你通过他写的这种活生生的这个人，你在感情上接近他。

0: 思想家也好，哲学家也好，写的作品也是不要觉得太陌生，过于陌生，你沉下心来读一下，真的是会对你的生活有很大帮助的。
1: 嗯，赫尔岑呢是俄国的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少年时代呢受到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那1829年呢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因为今天咱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流放，
0: 对，
1: 因为很多这种作家呀、思想家其实他们都被流放了，都被沙皇流放了，赫尔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1842年的时候回到了莫斯科，立即就重新投入战斗，然后呢又受到了迫害，

0: 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0: 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00，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己创意不行，
1: 图案拿回去重写。
2: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1: 放下浮躁，感受美。

0: 哟，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文学，我们也请到了久违的老朋友，高级编辑、作家、书评人刘颖。刘老师你好。
1: 红九好，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书。
0: 赫尔岑呢是俄国的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啊，因为他的作品其实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生于1812年，是

发生了12月党人的起义，然后呢被残酷的镇压。所以这个时候呢，在他们的心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象。正如列宁所说呀，12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

0: 下的往事与随想当中。
1: 对，而且还有一个他也当然也像刚才我们看的第一本书啊，那个群星灿烂的这个俄罗斯的文化啊，就是赫尔岑呢，他一方面也展示了他那个时代很多同时代人作家革命者的一些生活中或者革命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啊。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你按道理说一位思想家他可能看待事物或者描摹事物的时候更加客观冷静，但是赫尔岑呢是一个特别情感分明

常说这本书就写了15年，无可奈何，令人心，令人伤感，但又能获得谅解的观念，不经过这一步，写成的东西可能是真诚的，但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因为我自己也创作一些文学作品嘛，比方说真的你写作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你虚构了一个

0: 身体已经不好了，白发苍苍了。但是当有人问到你对你曾经经历的这一切是怎么看的时候，他们说，尽管我遭受了流放，我受到了那么多不公平的待遇，被审判，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回首看我的历史，我一点也不后悔。我直到今天，事情如果重来一遍的话，我还是会像当时那样踏出我革命的每一步。所以这些人真是发自内心的骨子里边的那种正直，和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1: 所以赫尔岑呢，他其实并不是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所谓的这种幸福活着，他其实是为了更高的目标。你想想，在1946年5月，他的父亲去世，其实是给他留了大笔的遗产的。
0: 对，
1: 很有钱，
0: 富二代，
1: 真的是富二代。就他完全可以就是像贵族一样舒舒服服，是吧，去活着，是吧，甚至是比较奢靡的活着都没有问题的，经济上完全独立啊。但是他那时候立即就开始干一个什么事儿呢？他要着手实现他摆脱沙皇黑暗统治的计划。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其实是
0: 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但是他却很勇敢。
0: 对，
1: 而且像您说的，他在遭遇了这个妻子啊
0: 病故，
1: 还有
0: 母亲孩子
1: 儿子，在他没有消沉下去。
0: 对，
1: 他依然是一个斗士。他来到了伦敦，当时是一个国际流亡者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所以就是这样，这小强啊，确实是小强，
0: 非常的顽强。一位思想家、作家、文学家
1: 啊。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套丛书啊，叫做《往事与随想》，来自俄罗斯的赫尔岑啊，是一本经典的著作啊。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王公大臣，或者是这种贩夫走卒、形形色色的人们，可以说是够。

0: 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的流放制度。其实我刚刚听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我们是不是要讲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无手记》啊？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非常辉煌灿烂的十九世纪的一位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学家啊。这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这个人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他的作品啊可以说是体现了人性中最微妙的一个部分。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评论是说，如果我们说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写的完全是很多正面的东西，那么陀思妥耶夫写的就是他的另一面，有点像月球的另一面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啊。那我们还提一个小插曲吧，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会遭流放呢？也是因为他一些激进的革命行动啊，遭到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迫害。而且呢，一开始他被判的不是流放，而是死刑。
1: 死刑，
0: 已经到了刑场上了。但是呢，就整个过程就像一出戏一样，我不知道。

0: 写的所有东西都寄给你。如果我还能再写什么的话，上帝，是的，如果不能写作，我会死，倒不如让我带着笔囚禁上15年。到了还是被流放了啊。
1: 对，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啊，因为包括也读过一些现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哈。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

0: 然后给到您呢有一个赠品是多加赠您两包，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12包这个猪蹄儿啊，惠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这个我估计着咱要去熟食店或者是大超市啊，150克都要卖到30块钱左右了。咱这个猪蹄儿是一包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这价格哎对，就得将近40-50块钱一个了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包299块钱，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哎，
1: 和小8两的猪蹄儿，您想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咱买生的价儿可能都便宜，
0: 还省出去了这一大块的时间呀。
1: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北广还是有优势的。今儿给

0: 这个外皮呢，它也有一种独特的黏糯的口感。
1: 哎，我建议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拿您那嘴唇轻轻的亲这猪蹄儿一下，您会发现有点黏嘴。
0: 哎
1: 哎，这就是卤的时间啊够长，
0: 对，

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腾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纸鲸，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坚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东栋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机采摘的证书。
1: 哦，
0: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的它的原材料是有证明它是采自东北原始森林当中的，而且地点给大家标明了，这样的产品它是野生的，所以它才能拿到这两个有机证书。
1: 是，
0: 而且它里边是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栋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栋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栋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这样的品牌力，这样的性价比，这样的营养真的是值得您下手。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跟大家说，它是有机野生的原材料，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的地址就是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它是有有机采

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

0: 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三百米处有限速拍照，一日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6: 我车里眯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0: 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

0: 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1: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1: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3: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

0: 一蘑菇杀手。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到告诉大家，这路边的蘑菇您别随便采。
1: 是的，
0: 因为在节目进行之前，我和马主任聊天的时候，就问马主任，我说马主任，这蘑菇是不是比较鲜艳的才有毒啊？马主任说，你千万不要小看那些长得普通的蘑菇，好多普通的蘑菇我们觉得它是可以食用的，但其实也是有毒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马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警惕蘑菇杀手，看一看什么样的蘑菇可能是有毒的，出现了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我们，哎呦，这时候是蘑菇引起的中毒，那具体该怎么办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邀请马主任和大家来支招。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0: 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副所长马晓晨主任医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要警惕蘑菇杀手。在一开始的时候呢，马主任告诉我们了，北京其实也有朋友误采、误摘、误食了毒蘑菇，出现中毒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啊，这个正是暴雨的预警当中，今天、明天、后天，北京可能都会有降水的出现，而且今年我们明显感觉到北京的降水和往年相比要更多一些。马主任，是不是今年这蘑菇的长势和往年相比也更好一些呀？
1: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野生蘑菇的生长啊，它是需

0: 色的鳞片。
1: 嗯，
0: 那么这个蘑菇看上去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花菇长得就非常像。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很朴素的蘑菇啊，那么还有一些蘑菇完全就是白色的。那么像一些鹅膏，那么这些白色的蘑菇呢，实际上也是剧毒的这样的蘑菇。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颜色来判断是。

0: 树上长的蘑菇一般是没毒的，草里面长的蘑菇一般是有毒的，能这么判断吗，马主任？
1: 这个肯定也不能这么判断，其实就是跟它的这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系的
0: 啊
1: 啊。那个树上长的一些很多的这种蘑菇，那么也是一些，你比如说我们的那些半截的这个树桩呀，上面长的
0: 一些枯木什么的，
1: 对，枯木上面长的那个叫做这个鬼伞类的一些蘑菇。就是平时我们原来就是说的那个狗尿苔这种蘑菇啊，它其实也是有毒的。对，那么草地里面也有很多有毒的这样的蘑菇。
0: 所以说这个蘑菇啊，它真的长的地方或者是它生长的环境都不能够作为判断它有没有毒的一个标准。还有朋友在问说，咱北京比较常见的毒蘑菇的种类到底有多少种啊？马主任，这个咱有统计吗？
1: 这个应该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应该有130多种啊，这样有毒的这个蘑菇
0: 都是在咱北京生长的。
1: 对，就是在北京发现的。
0: 哦，那比较常见的，除了您刚才说的肉褐磷环
1: 杆环丙环丙菇
0: 啊，环丙菇，
1: 对，也叫肉褐磷小伞。对，这个应该说是
0: 最常见的。
1: 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啊能够见得到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0: 其实蘑菇中毒之后，它的肝肾或者说我们神经方面的损伤有减。
1: 对，就是你比如说刚才啊，那么它可能是这样的，
0: 那
1: 甚至是一些这个精神错乱这样的一些，那么它的整个的意识呢就不受控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爬楼啊。自残甚至自杀、跳楼这样的事件，因为他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了、所以这样的一些导致的一些死亡也是有的。另外呢、还有刚才就是您提到的，还有一些蘑菇它除了这个精神症状之外，它还有其他毒素、那么也可能导致肝肾的这样的一个损伤。
0: 就是也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 对，也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不能单纯的说我们看小人这种会症状会比较轻。
0: 所以真的蘑菇中毒啊，一定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确确实实在生活当中很多我们以为的常识都是误区，它都是错的。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马主任一个问题，他说他看到一个毒蘑菇的科普，说毒蘑菇存在假，
1: 就是以这个呢，那个患者他自己感觉症状会缓解，
0: 这就是消化道的症状，
1: 对，会缓解。那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个腹痛的症状也缓解了，然后他也能吃东西啦，那么也能下地活动了。那么患者自己感觉好像已经度过去了，已经挺过去了，
0: 扛过去了，
1: 已经扛过去了，对，就已经恢复了。但实际上这样呢，我们说这类蘑菇呢，因为它含有这个鹅膏毒肽，那么它对这个肝脏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主要来破坏这个 RNA 的这种合成酶，那么对肝细胞啊造成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那我们知道这个肝脏呢，它实际上它没有这个痛觉的神经的这样的分布，
0: 沉默的器官，
1: 对，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当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肝损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感觉。那么在这个假预期其实很危险的。那么很多人觉得自己好了，那么医院比如说让你继续留观啊，那他就要回家，对吧？或者是说他没有住院，那么觉得自己好了不去看病，那这时候其实已经

0: 人型的，可能最短的也就十几分钟，它就会出现症状了。
1: 啊，
0: 然后那像那个刚才讲到的这种急性肝损害的、急性肾损害的这种，一般的它的潜伏期要大于6个小时。那你想，它6个小时再出现症状，这时候你再吐啊，再催吐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啊，但是如果很短，时间很短的那个时候啊，你意识清醒的时候。然后能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催吐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啊、嗯。但是这个是有前提的，
0: 对，
1: 首先就是您吃完蘑菇之后，1个小时之内，你别说超过了1个小时再催吐的，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大概就是10-20分钟的时候有这种消化道的不适，那这个时候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催吐是可以的。但是，一旦过了，比如说半个小时、1个小时了，那催吐的意义就不大了。
0: 对，
1: 这时候咱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医生，让医生采用专业的手段帮我们来解决这个中毒的情况。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马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在就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比如说。我需不需要把我吃的蘑菇，如果没吃完的话，带一份样本去，让医生看看是不是能够更加有助于我们去解决这个中毒的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到，比如说蛇咬了自己之后，有条件的话，比如说拍个照片什么的，医生更能够帮你针对的选对这个蛇毒的血清。这蘑菇中毒需不需要这样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马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蘑菇中毒，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提前了解和准备的。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

0: 对话专家名医，
1: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2: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1: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
2: 欢迎收听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1: 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以来，我国北方尤其是华北及东北地区降水天气明显增多，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野生菌进入生长的旺盛期，同时也是误食毒蘑菇引起中毒的高发期。蘑菇中毒该如何救治？您还在对吃了会致幻的蘑菇心存好奇吗？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今天邀请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副所长马晓晨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蘑菇杀手。
2: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副所长马晓晨主任医师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警惕蘑菇杀手。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马主任告诉我们说，不能够通过蘑菇的外观来分辨它到底有毒还是没毒，也不能够通过它生长的环境来判断，哎呀，环境特别好的话应该是没毒，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北京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我们真的能够在身边的绿地啊、公园啊、甚至小区当中发现这些野生的蘑菇，但是千万不要采摘食用，因为很有可能这些我们看起来哎呦特别无害的蘑菇反而是有毒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警惕身边的蘑菇杀手。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听听 FM 的聊天室，您可以随时文字留言。燕林在我们聊天室说了，在云南旅行的时候吃这个菌子火锅，老板都不给筷子，时间到了才给发，而且每桌这蘑菇都会留样。然后3229这朋友说，催吐到底有用没用啊？咱们刚才马主任其实介绍了一下，催吐你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催吐才有效，如果我们吃蘑菇超过了一个小时，这时候毒素已经被我们身体吸收了，再催吐的话其实就没有什么效果了，反而容易引起这种误吸的这种风险。所以说催吐你得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半个小时之内可能催吐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并不是说催吐完了之后咱们就不用去医院了，催吐完了之后也得抓紧时间去医院，后续医生还得对你进行一些这种及时的救治。那咱们接着来说吧，马主任，我们去了医院的时候需不需要比如说把这个蘑菇的样本啊、蘑菇的照片啊什么的让医生看看，能够更加迅速的帮我们找对这种解毒的方法？
3: 对，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吃蘑菇的时候啊，照一张照片啊，如果你这个有这个蘑菇的食物啊，就刚才像您说的那个留样啊，那当然是最好了。
2: 嗯
3: 啊，因为通过这个蘑菇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蘑菇，我们对这个专家对这个蘑菇能够更好的去分辨
2: 啊、哦，看看它到底含有哪种毒素、
3: 对，看看它含有哪种毒素，然后呢，针对这个它不同的这个毒素，可以对它的预后进行判断，
2: 嗯，
3: 然后另外呢，采取一些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治疗措施，
2: 嗯
3: 啊，如果要是没有那个蘑菇，那拿一张照片，这个也是
2: 有一定帮助的，
3: 有一定帮助的，对、
2: 嗯。那在就诊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吗？
3: 我觉得这个。就诊的时候刚才咱们提到了，就是你出现症状要第一时间去就诊。
2: 嗯，
3: 那么在就诊的时候呢， 也要向这个医生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分诊台的护士说清楚，我是吃过这个蘑菇的
2: 啊
3: 啊，然后出现了这个症状，
2: 嗯
3: 啊，就别让医生误认为你就是一个普通的食物中毒啊，或者是这种胃肠型的感冒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能把你这个蘑菇的食用历史讲清楚，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2: 那需要告诉医生，比如说我大概这个症状出现了多长时间，出现了哪些症状吗？
3: 对。这个也很关键，就是首先呢是说你从第一口吃蘑菇到你现在来就诊大概过了多长时间了
2: 啊、
3: 这个时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来医生来判断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洗胃啊还是什么样的其他的措施，这个时间也很关键。
2: 嗯，
3: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一起吃这个蘑菇的人，
2: 嗯，
3: 即使没有出现症状那么也要来就诊、那么这时候可能要问问他都谁吃了
2: 啊、
3: 那么谁有症状谁没有症状，那没有症状那些人呢也要及时的去就诊、
2: 所以说一桌吃饭别人没有症状的话最好也通知一下他，
3: 对，
2: 我出现了蘑菇中毒的情况了，你赶快也去医院吧，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得通知一下这些朋友，
3: 对、因为可能潜伏期有长有短嘛，那你早点就诊的话那么就有最好最佳的这个治疗的时机。
2: 嗯，咱们也来说一说对于蘑菇中毒的这个救治现在主要的救治手段都有哪些，您刚才提到了有洗胃，这是一个手段。
3: 对，这个蘑菇的救治呢现在还没有特别针对性有效的这个治解毒的这样的药物。
2: 哦，就不像蛇毒咱们有血清什么的。
3: 对对，所以这个一般都是这个对症治疗为主。那么一般的解毒啊包括就是这个延缓这个毒素的这样的吸收，然后促进毒素的这个排出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呢还有一些对于这个像这个肝损害肾损害的这样的，通过一些这个血液净化的一些疗法啊，透析啊这种这些方式，然后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2: 嗯，所以说基本上还是通过一些物理的这种手段，
3: 对对症的治疗。嗯，
2: 这个我们说通过一些药物的这种干预，更多的就是对症控制这个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泻啊什么的，咱们就是对症治疗。
3: 对，就是保护这个肝肾功能啊啊，这样的一些对症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
2: 嗯，好啊，还有这个网友说，这个在网上看到说吃完蘑菇能够见小人儿，他说他特别好奇，他特别想知道这种致幻的蘑菇到底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中毒，危害到底有哪些？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些，这种致幻的蘑菇并不是说它只是在精神神经方面有影响，它还是有可能带来肝肾损伤的。
3: 对。这种致幻的蘑菇呢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叫神经精神型的啊，这样的一类的蘑菇的这个中毒。
2: 嗯
3: 啊，那么这些它除了这个说见小人呢只是它其实症状的其中之一，那么它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它会导致这个精神的这个错乱呀，或者是这种自主意识的这样的一些丧失啊，就会出现一些这个自杀呀或者自残呀跳楼啊这样的事件啊。
2: 这种精神的损伤有可能会造成永久的这种伤害吗？
3: 这个现在有研究啊，就关键是看它食用的这个频率和次数
2: 啊。
3: 但是这一类蘑菇啊这个它的这个安全的剂量非常窄，也就是说它那剂量反应的曲线非常陡。
2: 哦，就你稍微多吃两口就不行了。
3: 你多吃稍微多吃一点儿，别说就是说可能我觉得我就吃了一个啊，那么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这种炎症的或者后遗症啊，这种后期的这种远期的这种影响也是可能有的。
2: 哦，好，既然说到了这个剂量的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马主任，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蘑菇啊，它如果想要引起比较严重的中毒的情况，一定要吃足够的量才是。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其实经常在说不谈剂量谈这个疗效都是耍流氓，其实蘑菇也是这样，但是很多蘑菇中毒引起的这个剂量其实是非常小的，就可以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是吗？
3: 对，就刚才咱们讲的那个，这个黄盖蘑菇，这一个啊，
2: 就
3: 一个完整的一根蘑菇啊，一个完整的这个蘑菇就能致死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它那个这些肝损害的这个蘑菇，它的这个致死的这个量还是比较低的。
2: 嗯，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吃的量不大，所以呢，对于我的影响就不大，甚至不会危害我的生命安全，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3: 是这样的。
2: 嗯，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问说，是不是毒蘑菇都会发苦，味道不是特别的好？马主任，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误区啊？
3: 如果这个毒蘑菇，这个味道啊，实际上，应该说， 确实没尝过啊，这个怎么样？但是
2: 马主任说我尝了就不坐在这儿了。
3: 但是真就是我们在这个采摘蘑菇的时候啊，有些蘑菇啊，像刚才讲到那个黄盖鹅膏，它确实有一个香味儿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气味儿，确实很诱人的啊。
2: 嗯。所以说它其实可能不一定会有特别奇怪的这种味道，或者说发苦，
3: 对，
2: 味道不讨喜它才是有毒的。很多我们不是在云南看到有一些这个蘑菇中毒的朋友们，就是觉得这个特别的鲜美，所以吃了好多反而引起了中毒的情况。
3: 对，
2: 嗯，
3: 因为整体来说蘑菇都会很鲜美嘛，它这个氨基酸的这个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嘛。
2: 嗯，还有1528说只敢吃商超和饭店里的蘑菇，然后也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自己采蘑菇，还是安全第一。最重要的，这个朋友还发了一个表情上来，这个表情呢就是一个蘑菇的图形，它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特别典型的毒蘑菇的一个样子，这个红色的伞盖上面有一个一个白色的点点，这就是特别这个典型的毒蘑菇的样子，是吧？
3: 对，所以就这个图片最让人感觉说这个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
2: 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告诉大家很多朋友的一个误区，就是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但刚才他发过来这个表情包的蘑菇，它确确实实是有毒的吧？
3: 对，这个可能是那个毒蝇伞那个样子，圆圆的像个球一样，是吧？
2: 对，
3: 嗯，
2: 你看他发过来这个表情包的这个蘑菇，
3: 对对，可能是毒蝇伞
2: 啊。所以说这个蘑菇确确实实是有毒的啊。还有这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了，他说这个千万不要随便的听信这个什么治疗毒蘑菇的偏方。他说毒素有的是耐高温的，耐焯水的，耐烹饪的，还有就是大蒜同煮也不能够去毒，不买不吃任何的野生不明蘑菇才是最安全的。这个咱们也说到了一些烹饪的方法，像我们知道非常有名的一个毒蘑菇叫做剑手青，这个它烹饪的时候就是通过高温的方式好像破坏毒素，
3: 嗯，
2: 通过高温加热之后吃反而是没问题的，是吧？
3: 嗯嗯，这个蘑菇的毒素啊，有一些啊，比如说像这个鹅膏类的这个鹅膏毒肽，
2: 嗯，
3: 它就是耐高温的。
2: 哦，它就不怕加热。
3: 对，它不怕加热。那我们正常的这个煎炒烹炸这种方式都破坏不了它啊。然后呢，它还是溶于水的。啊，所以就是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在毒蘑菇中毒事件中，那个喝蘑菇菜汤的那个人，他的症状就更重，
2: 更重。
3: 对，所以这是一些，但是还有一些，就像您说的剑手青啊，这些毒素，它有一些是可以被这个温度是破坏掉的。对，所以就是关键，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咱中毒的蘑菇到底是哪种类型，
2: 是不是耐高温，
3: 对，是不是耐高温的，所以你通过这种加热的方式。那能不能把它去除掉，所以是一个问号了。
2: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特别的相信说只要通过了高温的加热毒素都会被破坏。
3: 对，
2: 有一些毒素是耐高温的，
3: 耐高温的
2: 它是没有办法被破坏，我们吃完依然会有可能中毒。那大蒜呢，这个咱们不是经常有的朋友说大蒜是解毒的吗？
3: 这大蒜解毒我没想到有什么这个原理的啊。那个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喝这个绿豆汤解毒啊，
2: 嗯，
3: 这些如果要是说大蒜和绿豆汤都解毒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医学上治疗，那么就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有特效的这样的药物了。
2: 嗯，
3: 但是遗憾的是现在还确实都没有。
2: 嗯，哦，所以说什么绿豆汤啊大蒜啊也不能够解毒。
3: 对。
2: 嗯，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大蒜如果变黑了就提示蘑菇是中毒了，想问问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马主任？
3: 这个也没有科学道理。啊，这个大蒜变黑不知道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反应啊，但是像，
2: 我觉得更像氧化了的那种感觉。
3: 有可能氧化，就是还真没见过这个。一般的话，其实在这个蘑菇中毒的事件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做蘑菇的时候，确实搁一些大蒜，但是都没有这个变黑的这种情况。
2: 哦，即便是毒蘑菇，大蒜也可能不变黑。
3: 对对。
2: 哦，所以说这个也不行了。哎，说到这个变黑，我们看很多的宫廷剧当中，不是有那个银针探一下，如果是有毒的，它就变黑了吗？通过这种银质的餐具啊什么的，它变黑能判断有没有毒吗？
3: 那个变黑有毒，它其实是那个就是砒霜。就古代的砒霜它制作的那个工艺比较粗糙
2: 啊，
3: 它会有一些硫残余到里面。 这个硫的这个元素跟银发生反应啊，生成这种黑色物质。
2: 嗯，
3: 而我们这个蘑菇毒素里边是不含有这种元素的，所以它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些反应
2: 啊、哦。所以说什么银针呐、啊、银质餐具啊，你别说它没变黑，就证明没毒。这也
3: 对，那个都是宫廷剧里边用来试测试砒霜用的。
2: 这是我们说影视剧的一个加工。对，其实不能够判断我们的蘑菇到底有没有毒。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这朋友说家里面有老人习惯雨后去公园摘蘑菇，想问问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劝告。说家里的老人自己劝是绝对不听的，然后还说自己吃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儿。这个确实，这个就是怎么来劝家里的老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老人用经验告诉你说，我吃了这么多年了都没问题，我可能分辨什么蘑菇有毒什么蘑菇没毒了。
3: 对，这个容易犯这个经验主义的这种错误啊。但是这个应该说这个蘑菇中毒啊，特别是一些这种长得特别相似的这个蘑菇，因为像老人当年采蘑菇的那个环境跟现在可能也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很多蘑菇外观上长得也非常相似，那么这些经验呢实际上不足以去完全的把这个有毒和无毒的区分。另外我也觉得就是在这个劝老人的时候呢，可以举一些这样的一些例子。
2: 嗯，
3: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中毒的这样的事件呢，都是一些老人啊，然后出去这个到河边遛弯，然后看到这个蘑菇，最后就采摘之后食用，然后导致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事件。
2: 嗯，
3: 确实是老人的这个比例相对高一点。我觉得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然后像跟老人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解释吧。
2: 嗯，因为蘑菇中毒这个事儿吧，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蘑菇它都有毒，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是食用菌的，我们吃完是没事儿的。但是咱们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咱万一这一次摘了一个有毒的蘑菇，像刚才马主任说了，有的蘑菇一躲就可能是致命的这个毒素的剂量。

0: 啊，超市啊，现在能买到的蘑菇种类其实挺多的。原来物流不方便的时候，确确实实有很多南方的蘑菇咱买不到，但是现在咱们就超市啊商场蘑菇种类太丰富了。
1: 对。

0: 这个蘑菇啊，它的这个形状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就是它这个毒性啊，跟它这个外观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我们常说的这个鹅膏类的这个有毒，它的典型的症状呢，我们说这个叫头上戴帽，就是一个平平的帽子，
1: 它就有点像雨伞一样的，
0: 对，像雨伞的，然后呢腰上系裙啊，就是有一个菌环啊，然后这个脚下踩靴啊，有一个菌托啊，这样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外观。那么像在这样的一个外观下的一些蘑菇呢，有的也是没有毒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形状应该说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我们简单的通过形状再来区分有毒和没毒，这个也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1: 因为平菇它长得就不是一个雨伞的形状，它就是那种滋出来的那种什么蘑菇啊、银耳啊，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食用菌，它的这个形状确确实实它不是这种特别典型的伞状的蘑菇，但是这些是不是也有一些长得这个形状的也依然是有毒的？
0: 对，就长成这种形状的也有一些有毒的这样的一些蘑菇。
1: 所以说通过形状判断也不是特别

0: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干蘑菇风险你晒干了之后毒素并没有不会被破坏或者减少。
1: 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些蘑菇的毒素是溶于水的，大家很多人说哎，那是不是风干了之后这水分蒸发了这毒素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它可能会更加密集的聚集在这个干燥的蘑菇当中。
0: 对对，是这样的。
1: 这个一般很多的朋友这个买了干蘑菇之后啊，泡完水之后再烹饪嘛，水还不舍得倒，因为很多的这个蘑菇的鲜味反而在这个水里面，但是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毒素也依然聚集在这个水里面，咱用了之后这个毒加毒，可能毒素的含量会更高。时间非常的有限，节目的最后呢也请马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于蘑菇杀手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预防中毒，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就建议大家及时就医。
0: 好的，应该说啊，蘑菇中毒呢没有有效的这个解毒药物，预防蘑菇中毒最有效的措施就是不采摘、不食用和不购买野生的蘑菇。当一旦您食用了这个野生的蘑菇，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啊、头晕啊，甚至是幻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已经中毒了。那么这个时候，您的不要犹豫，第一时间要及时的去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 嗯，
0: 那么在就诊的时候呢，也要向医生啊说清楚自己食用野生蘑菇的这样的一个病史、
1: 食用史，
0: 然后来帮医生进行判断和治疗。
1: 嗯，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提示，我们也再次告诉大家，北京现在依然是处于七下八上的这样的一个主汛期，雨水相对来说比较频繁，这样的环境确确实实是有利于蘑菇的生长，但是我们看到了蘑菇，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的去采摘，因为很多的蘑菇我们单纯的通过外形啊、气味啊、形状啊都没有办法分辨它到底是不是有毒，所以也提醒大家不采摘、不使用。那最后也再次感谢马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邀请专家做客，和您一起来说一说暑假预防跑步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运动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

0: 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4: FM 105。
5: 今天夜间本市有明显降水，利于大气中污染物的沉降，空气质量指数15到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7: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5: 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会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通州运河西岸开街一年来实现破圈发展，累计迎客近490万人次。京津冀共建易注册品牌，京企核心证照数据在雄安也能看能认。副中心助力医疗企业跑出加速度，通州区各单位

0: 开放公交专用道和77条道路应急停车。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曹宇，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记者今天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开街一年多以来，通州运河西岸日均游客超过10000人次，累计迎客近49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2200万元。运河西岸计划进一步拓展，北侧将会在东关大桥到千河泄露桥约1公里的范围内打造体育活力主题街区，布局篮球、乒乓球、匹克球等场地。河对岸的运河东岸也将会以通州运河奥体中心为核心，同步打造1.3公里的配套街区，和西岸形成差异化互补。同时计划新增西岸码头到对岸2号码头的通勤摆渡船，并且研究高空索道等跨河联动设施，打通两岸的客流动线，实现东西岸场景的互通流量共享，进一步激活大运河水岸经济的活力。近日，为了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通州区鹿邑街道花海鹿邑花间有趣主题邻里节活动在苏沱北特色花海球场举办。这次邻里节坚持文体融合、童趣互动、治理赋能，活动形式丰富多元。旧书置换活动上，居民携带内容积极、品相完好的正版书籍参与交换共读，推动闲置书籍循环共享，让书香持续传递。活动依托花海帐篷打造休闲阅读区，让居民置身于花丛静心品读。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3: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3: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1: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3: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1: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3: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三地登记注册部门第一次提出了共建易注册品牌，打造登记注册统一服务新名片。今后区块链技术将会让企业核心证照数据即使在雄安新区也能看得见认得了。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率先跨点跨省一照多指，通五郎、房卓来等地区则是推行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服务。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通州区北京大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高频喷射呼吸支持系统入选北京市第一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大略医疗所在的火线镇正是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所在地。今年7月份，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26条意见发布，政策重心从单一企业扶持转向产业生态构建，医药健康被列为城市副中心15-5时期7大重点产业链之一。目前通州区三类医疗器械的产出量已经位居全市前三，医产协同发展示范区品牌加速成型。记者从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通州全区新设企业23800多户，同比增长102.84%，总量位居全市第一，市场创新创业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近年以来，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落地全程电子化登记、名称自主申报、经营范围标准化、市场主体退出便利化等一系列务实改革，依托易窗通办平台实现全流程网办， 推行线下一窗通办集成服务，构建起高效、规范、便民的市场准入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更省时、省心、省力。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西南部荆州西路怡乐南街到荆州北街段正式通车投用，这条南北向城市次干路补齐了片区的路网短板，切实解决了周边群众长期绕行难题。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工作人员介绍，荆州西路覆盖运河中学西校区、社区幼儿园、多个大型社区，是实打实的民生便民工程，从根源上减少了群众绕行距离，提升了出行效率，完善了区域交通微循环体系。
5: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5: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昨天，通州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全区各单位迅速集结，积极开展防汛准备工作。区民政局全力开展养老机构老人的转移避险，4家平房养老机构正在转移318名老人。

通州区城市管理委统筹区环卫中心落实防汛全流程保障。北京环卫集团通州公司对辖区主次干路、低洼路段共851处雨水篦子开展了集中清掏。区环卫中心同步启用视频巡查系统，线上实时盯守道路易积水点位，一旦发现了杂物、异物封堵雨水篦子，立刻调度作业人员现场清理，保障雨水的快速下泄。

0: 检河等11条河段，参照预警跑在险情前的防灾思路，抢在暴雨落地之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为做好张家湾镇防汛安全科普宣传，这个汛期张家湾镇联合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师生团队量身打造了一套兼具本土底蕴、实用科普和视觉美感的防汛主题系列海报。张家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套防汛主题系列海报已经通过镇村的微信群广泛转发，全方位多渠道筑牢辖区防汛安全科普防线。记者从北京市郊铁路了解到，因为降雨预警，通密线 S601次、S602次、S604次、S611次、S612次临时停运。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国家速滑馆举行，九大奖项逐一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大鹏》获得最佳导演，《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王。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本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组织全市交通应急力量约2.3万余人，装备机械车辆近2000余台套和各类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市交通委、市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交管局和相关区域梳理出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临时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就近选取以上道路，将车辆有序停放于路侧。为应战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全市水库提前应对，80座水库经过前期的预泄腾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风，以及我们的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祝云天，与您共同聚焦选科规划。我们将从

林大学、中国科学院等17所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论文作者揽获19个奖项。本届大会为期两周，将举办500余场学术会议。近年来，北京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145家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595家市重点实验室，成为基础研究的高水平支撑平台。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这是北京出台的首个专门针对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文件。细则明确，学生有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扰乱课堂秩序、吸烟饮酒、欺凌同学等7类行为，学校和教师应予以制止并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可以实施教育惩戒。根据学段不同，惩戒的方式也有差异，小学1至4年级以口头教育正面引导为主，慎用实质性惩戒，5至6年级可以适度的适用。初中阶段依法依规使用各类的惩戒措施，高中阶段则重点来培养自律意识和责任担当。情节较轻的教师可以当场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适当增加班级公益服务任务，在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等。情节较重或经当场惩戒拒不整改的，学校可交由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暂停或者限制参加游览等外出集体活动。近日，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标准。近视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至24毫米增长到超过26毫米。眼轴拉长视网膜、视络膜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急剧上升。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高度近视患病率达 9.8%， 高度近视患者发生白内障更早且更严重，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青光眼发病风险增加约 20%。暑期是近视防控的重点时段，正常情况下6岁儿童应有加 1.75 至加 2.25D 的远视储备量，家长应在暑假期间多带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如发现孩子视物眯眼、视力下降，要及时带到正规医疗卫生机构来检查。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在首都大中小学校内也隐藏着不少著名的建筑，以独特的空间语言来浸润校园文化。北京大学未名湖燕园的建筑群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涵盖西校园、办公楼、俄文楼、灵湖轩、南北阁、六院等中式建筑，早在2001年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华大学公字厅始建于清

0: 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6: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6: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
12: 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4: FM102.5
12: 教育面对面。
15: 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

0: 和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1: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好，各位观众听众，各位同学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风，以及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祝云天，与您共同聚焦新高一的选科规划。我们将从双非热点中来解读选科的智慧。随着新高一学年的临近啊，选科成为了新一届高中家庭的核心议题。那近期呢，王红、邓玉两位中国学者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也是引发了全民热议。王红从普通家庭起步，有过迷茫，仍然坚定深耕基础学科的成长经历，也让很多家长重新思考选科的本质与长远意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与您聚焦双非以及跟选科有关的议题，来看看高中如何长远的规划，如何进行选科。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王红的故事，一起来听到。2026年7月，有着数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揭晓，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红成为该奖项历史上首位中国籍女性得主。她与同届获奖的北京大学校友邓玉被网友并称为双非。其从小城女孩到登顶世界数学之巅的成长经历，引发众多学生与家长的热议共鸣。很多人只看到了王红的数学光环，或嫌

0: 乐县，自幼热爱数学。2007年，16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但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仅招一人，他与心仪专业失之交臂，被调剂至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地球物理专业。入学之初，王红便定下了转系的目标。按照北大当时的评级转系规则，学生需同时满足两项要求：本专业成绩排名前 20%， 通过目标院系核心课程的考核，相当于一学年内要完成两个专业的核心学业。在地空学院时，任教学副院长的张立飞、班主任雷军老师的协调支持下，他同步修读数学系的高等代数、几何学两门专业课，数学分析课程已自学完成。那一段时间，他的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图书馆与数院旁听教室，同时保持着本专业成绩达标，大一结束之后成功评级转入了数学科学学院。转入数院只是第一道关卡，同班同学大多有多年系统数学竞赛训练的背景，不乏国际、国家级竞赛金牌得主，没有系统竞赛基础的王红一度产生巨大学业落差。他后来坦言，那段时间一直在挣扎，能生存下来就不错了，甚至反复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数学研究天赋。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摸索学习方法，逐步从中学刷题解题思维转向理解定理逻辑、自主推导证明的学术思维，一点点追赶进度。2011年，王红从北大数院本科毕业，放弃校内保研资格，赴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深造。留学初期，全法语教学环境、法国数学界高度抽象的公理化体系叠加持续的自我怀疑，让他陷入了方向的迷茫。他利用学校自由选课规则选修建筑专业课，学期结束后还进入巴黎当地的建筑事务所实习一个月，前后约半年放缓数学研究，认真考虑转行做建筑师。这段试错经历让他看清本心，建筑设计受甲方需求、工程成本等现实约束较多，而数学研究则能让他自由构建想法、论证逻辑，无需妥协。回归数学研究之后，他逐渐找到了学术节奏，在法国导师的引导之下，他学会主动与同行交流协作，而非独自硬抗难题。2014年，他拿到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11大学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师从调和分析领域顶尖学者拉里古斯，正式确定核心研究方向。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王红主攻的三维挂骨猜想是几何测度论领域的百年经典难题。该问题1917年首次提出，三维情形历经近百年研究始终未获完整证明。他与合作者约书亚合作数年攻坚，逐步推进。2022年攻克占星挂骨及等特殊情形，2024年证明更强的阿苏德维数情形，最终于2025年2月共同发布127页完整证明论文，宣告三维挂骨猜想被正式破解。该成果被数学家陶哲轩评价为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惊人进展。北京大学韦东奕副教授所在的调和分析研究团队也曾专门组织研读该证明的论证逻辑。研究过程中，数月卡壳，毫无进展是常态，自我怀疑也始终伴随，但他早已学会与瓶颈相处，进展受阻就通过运动放空调整状态，保持思考节奏而非盲目硬熬。他始终认为，数学研究不是逼得越紧越有成果，稳步前行终会找到突破入口。也正是这份认准方向便坚定深耕的特质，让他最终站上了世界数学领域的最高领奖台。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与您共同继续来聚焦今天教育面对面的主题，从双非看选科，高中如何智慧选科。这样我们先来有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有请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研究员谢春风。欢迎谢主任今天的做客。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谢主任。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来继续跟大家介绍哈，来自是我们今天还有请到了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的名师祝云天。欢迎祝老师今天做客节目。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讲一个是关注从热点之下，我们说刚刚跟大家所分享的关于王红的故事，来看看对于规划的选择，同时也看看对于每个家庭而言我们到底该如何选科。我们刚刚也主要了解到了哈，其实已经聚焦到了王红到法国的这段经历。谢主任，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成长故事给正在面临选科的高一的，尤其是新高一的家庭吧，最核心的其实是什么？其实大家也关注，就是选科的本质到底是在选什么。
1: 主持人好。刚才王红老师的这个成才的经历，让我也很有感触。它体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个人的这个成功应该多因异果，甚至带有偶然性，但是呢，每个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就是我们必须尊重孩子的兴趣，孩子的兴趣是他成长成功的内部动力。我们看到呢，王红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是吧，成功，经历过这种探索试错，但是呢，他的兴趣，强烈的对数学的兴趣，使他走到了今天。而且他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点，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要关注，就是孩子他在成长过程中他把握机遇。他在北大本科毕业之后呢，到法国留学，到美国留学，这种机遇视野的开阔，为他后来拿下数学界诺贝尔奖提供了这种难得的平台。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在和孩子选科呀，未来的学习中，视野要打开。本质我想就是，作为家长，我们要真正发现自己孩子他的兴趣点在哪里，然后尊重他，支持他。孩子的这个兴趣点在哪里，特点在哪里，优点什么，包括劣势在哪里，家长什么从小看到孩子长大，
0: 对，
1: 是清楚的。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容易有误区，就家长对孩子的判断未必和孩子的判断相吻合，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家长的好多判断往往带有感性，但更多的时候，作为家长还是要和孩子多交流，多商量，问问孩子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主动的和孩子聊天，我认为是高一家长最重要的功课。到了高中阶段，作为家长已经不要再给孩子提供特别明确的答案，而是要开始更多的尊重孩子。
0: 要尊重孩子自己的兴趣和自主选择。感谢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把话题来交给新高考的研究专家、全科辅导名师祝云天。我们说来请教一下祝老师哈，其实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很多的细节，包括怎么来选科。刚刚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哈，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结合北京的高考升学实际吧，我们说要避免踩坑嘛，目前从您的观察和常年的研究来看，家长和同学可能会陷入的选科认知误区有哪些？除了我们刚说那个此诚复业之外，还有哪些？
2: 它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
0: 嗯，
2: 要大家无论是学哪个学科，
0: 嗯，
2: 最终的目的就是在高中阶段，它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
0: 嗯，
2: 首先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它的平台好，然后机会就多，对以后的成长发展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从这个选科的角度上讲的话，选科如果说有误区的话，可能就是他对录取形式不了解，比如说我的孩子想学医。然后他就有好多学校，他的医学是物理绑定的，他就如果说物理化学绑定的，如果说我选了物理没有选化学，可能有好多学校他的医学院就报不了，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家长可能对各个学科之间的竞争形式然后不了解，比如说我选了哪个学科，可能是北京相对来讲然后竞争要容易一点，比如说这个北京这么大，聪明的家长那么多，还有这个好多家庭教育资源特别特别好，就六个学科来讲，比如说史地政、理化生，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如果说按照北京学生的比例来看的话，可能有10%左右的孩子，特别是重点中学可能比例会更高，他有参加过竞赛的经验或者有竞赛的欲望，那说明这个有好多学生他既然参加竞赛，比如说物理化学生物，可能是他在高中这个阶段他在知识上他拓展去学了，可能就是在高二的时候由于参加竞赛训练，可能人家已经学到大学了，那在大学的这个视野上然后再跟高考这个考试方向然后结合起来的话，人家可能有明显的优势。
0: 嗯，
2: 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学科它的竞争形式它也是不一样，家长也会忽视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情绪，就是刚才说的三分钟热度，比如说这个特别是高一的小孩，他小嘛，对吧，情绪控制可能不稳定，比如说化学老师然后布置作业没有做，化学老师批评一下，他对化学老师有意见，我就坚定的不学这个学科了。就是情绪他代替依据了，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潜能，就是我可能就是现在不喜欢，或者说我现在不喜欢的原因是主要是知识面太窄了，可能他会坚持一年甚至坚持一年半，我对这个学科有一种新的认知。其实我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还是不主张从高一的时候入学的时候就把学科定下来，因为我们要看一看自己的潜能在什么样的方向上。比如说刚才谈到王红可能就是在高一的时候他也没想过说有一天我能到大学读哪个专业，甚至哪个专业都没考虑过，是这样。对，他就是高一我能更好的适应，当然他年龄很小，因为这个16岁上大学嘛，然后可能就是有好多好多这种这个学习的优势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对资源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的孩子然后学校教学质量特别好，刚才谢主任说了，这家里面比如说搞物理的除了学校之外，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家庭的资源也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们这些把这些因素要考虑进来，总体上讲就是五个方面，就是高考的录取形式、竞争形式，还有这个感觉跟依据之间，然后还有这个潜能的这种判断还有挖掘，还有一个资源的判断，这几个方面如果把握不好的话，都可能会导致孩子走进一个选科的误区。
0: 这些误区是一定要避免的。我们刚刚说到一点哈，首先您提到的第一点，北京新高考，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录取形式这一点。我们来了解一下选科规则以及高校专业啊对应的选科要求，它的核心是怎么样的，这样才能更好的来判断，对吧？
2: 其实北京它这个六个学科，它选科组合比较多，有20种组合。它的这个设置的初衷，然后还是给孩子提供了很多很多根据兴趣选科的机会。但是高校录取呢，最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温和的。像我手里拿这份表格，这是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然后2025年在北京专业对口的情况。比如说不限选考，然后就有22个专业。然后这个专门下物理专业的话，只有一个专业，就是金融科技，就是要学金融科技，然后必须要这个选考物理，是这样，其他学科就不限了。然后这个物理化学必须绑定的，只有17个专业，它占有的比例没到50%，不限选考的科目，然后这个专业还是占22个。然后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给孩子他选科，然后这个高校专业选择方面还是比较温和的，不是说我选物理化学，然后所有的专业都能报，不选物理化学，好多专业就不能报了，相对来讲比较温和。
0: 嗯，您说的是，对，关于具体怎么匹配，包括时间节点上更加具象化的问题，好，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持续来聚焦。我们继续来看，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说从菲尔兹奖尘埃落定之后，双非话题来刷遍全网，我们如何通过就是数学家的这个成长经历来关系到自身看选科的智慧。我们接下来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啊，谢春峰谢主任。从您的角度来看哈，我们要来关注其实更长远的是青少年的成长规律和长远的发展。在您来看，我们在选科的时候，我可能有这几个因素哈，比如说您看有兴趣特长，有分数优势，还有可能是对于未来职业的发展或者说想象，这几个因素它都在里面。如果我们要来排序，就是他们是用排序的情况来观察，还是说我们是该把他们用来排序，还是说我们都干脆就全部同时兼顾？但如果同时兼顾它的话，它这个肯定有一个百分比在里面，对吧？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来看这些要素？
1: 我觉得应该说这几个要素呢，它不是一个彼此简单的线性关系。
0: 嗯，

0: 特别在高一高二阶段，这个学科的这种全面性对学生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不可能在高一就用偏科了、分科了，这样的话呢，未来的发展你后继还能勃发。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个人感觉作为孩子还是要更多的把准自己的兴趣特长在哪里，要更加关注自己学习品质的培养。学习品质呢，既包括智力因素，其实也包括非智力因素。我们看王红作为一个数学家，他成功了，他的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动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坚持不懈的拼搏精神，以及虚心求教、求师的这种态度。没有这个，他不可能攻破数学界的难关。作为孩子来讲，到高中阶段，学科也多了，学科难度也加强了，竞争也大了。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作为家长，要关注支持孩子的学习态度、学习品格、学习精神。韧性，这种韧性的心理品质，不怕错，不怕遇到挫折，这种为孩子的发展更重要。不要被特别简单化的这个选科的技巧所迷惑。当然，我们的选科的策略、选科的技术。

0: 家校关系。
1: 哪个关系？
0: 亲子关系和家校关系。
1: 嗯，
0: 多支持孩子，支持学校，支持家长，支持我们的这种学校的这种教育。我们不要到高中阶段，我个人的观点，我们作为家长在教育的这种选择上，学科的选择上，可以提建议，但不要提答案。
1: 嗯，
0: 不要给这种相对武断的选择。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分数优势，我认为是一个基础，而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是关键。排在更前面的就是孩子的学习的品质。就是我们面对孩子，面对各种竞争，面对这种卷的这种态势，一个强大的心脏，一个宽阔的心胸，对孩子更重要。现在在高中阶段压力很大。
1: 您说的是
0: 孩子这种熬夜呀，这种压力是很大的。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要多关心孩子的非学习方面的运动方面，给他提供更好的睡眠，更好的家庭环境，更好的亲子关系，为他自主做出理性的学科选择打下基础。我作为家长来说呢，这方面更重要。至于孩子未来的职业选择，那是在高考是吧，在学校确定之后，我觉得可以再去考虑。孩子可以有愿景，但是在高一阶段将来成为

0: 多鼓励，然后不断把资源给挖掘出来。但是我在平时跟好多老师接触过程中，好多老师也比较委屈，好多老师教的真的挺好，他们班级分数真的挺高，但是这个孩子他在选课的时候他增加了一些博弈。怎样博弈？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学校的历史老师，他讲的真的很好，但是他最终好多孩子让步于物理化学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物理化学好选专业，好报志愿，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老师教的好与不好的，然后可能都是在高二的时候，然后这个面临一次博弈。但这个博弈呢，我觉得可能从孩子的长远的角度上讲，他这个学科打的基础，像谢主任刚才说的，基础打得好，可能他有一些潜在的因素。有一天说不定在遇到这个学科的时候，他比别人可能是在好多知识层面，然后适应性更加强一些，这是好事。
1: 好，感谢朱老师的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菲尔兹奖尘埃落定，好，我们从双非的话题来关注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关于选科的困惑，尤其是对于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一打什么基础，新高二我们应该怎么来选。其实在这个抉择面前，我们到底是看分数，还是看兴趣，看热门，还是看长远的规划，包括刚刚也提到了说在物化如果他们要一捆绑，我们怎么选才更适合报志愿。关于这些细节性的问题，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会持续的跟大家来聚焦，包括在选课过程中哪些重要的节点是不能错过的。好，在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并且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把您的留言都能看见。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FM102.5 有事您别心堵，京城帮帮团有我您不烦。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
3: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4: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7: FM102.5
4: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以及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祝云天，也是全科的辅导老师。好，我们请祝老师、二位老师共同的一起来聚焦新高一的选科规划啊，包括。应该说新高一的选科基础和新高二如何来选哈，应该说我们在选的过程中看分数还是看兴趣，追热门还是谋长远，包括在现行的规则之下怎么选，其实对个人的发展会更加有利，并且更符合个人的发展。

广播电视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还有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新浪微博，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天 FM 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好，我们接下来聚焦进一步来聚焦更加细节性的话题。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朱老师，请教您哈，现在应该说选科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也有很多的时间节点，我们结合北京高中的常规教学的这个节奏吧，应该说我们正式的就是说作为家长我们要掌握哪些节点，包括现在高一和高二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我们要关注哪些节点，要踩重点来选择。

0: 高考就只能考这个选课。
1: 对，
0: 但是关于选课的节点呢，学校一般他有教学的考量，他不会让大家等到高考报名的时候再出现各种各样乱象。
1: 那肯定。
0: 他基本上也不会说到高三的时候再调整，我这个没选化学，然后高一高二没选，到高三的时候突然选，这样现象也非常非常少见。
1: 嗯，
0: 或者说我在教学中我没应该不会见到，但是呢，我觉得他有其他几个节点，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生的兴趣点。因为这几届中考的学生比较特殊，因为北京中考调整，然后这个像化学、像生物、像历史都不计入总分，地理不计入总分，但是高考呢，他六选三，他到高中，然后可能就是，物理可能是很多学生要延续下来的，是这样，我是觉得高一的时候，他可能是要遇到一个衔接点，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两个学科，像政治，然后初中的政治，然后跟高中的政治是不一样的，初中的政治叫道法嘛，那高中才叫政治，然后像您这个比较专业是这样，但物理呢，初中的物理像刚才主任说的，可能就是基础的基础。
1: 对，
0: 即使说在主任这个角度上，高中都是基础，像初中这个知识是基础的基础，也就是说他对学科看得不够全面，他可能就是从中考到高考进入新高一，他有一个节点是一个适应的节点，然后学校呢也会给他适应的机会，然后高一的时候有好多学校也没强行要求学生说

0: 刚才主任说的特别好，高一的时候要把基础打好。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可能就是北京嘛，上海毕竟是超大型城市，这个城市无论是设施还是家长的学习意识啊，然后可能肯定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个学生的学习呢，可能也是超前学习，这超前学习然后导致一个现象，然后好多学生没看课本，特别是从我们实行新课标以来，从2023年以后，然后这个好多高考的这个层面还是要求学生回归课本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课本，其实课本里的逻辑讲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个物理学科什么叫理解，然后这个学生知道理论基础的构建过程，知道理论基础的应用，构建加应用他就理解了。但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大量的学生，然后他不读课本，高一的时候然后不读课本，然后高一这个结束的时候家长着急啊，在这个节点家长就觉得物理学科这么好，化学学科这么好，我们家孩子到底喜欢还不喜欢呢？然后这个他可能就是也在犹豫，我到底是把高一回过来再补一遍，还是高二的时候提前学，是这样的情况。其实高一跟高二之间它也是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适应跟调整。高一已经适应了嘛，适应之后我要做一个总结，我对这个学科课本内容掌握的怎样，然后我对学校老师的教学，然后我的适应能力怎样，还有我自己的兴趣。然后我们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能通过一个方面兴趣，或者说通过这个志愿选项还有这个学校教学任何一个元素来确定学科是不理智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考大学也是综合评价的时代，我们多个角度多个方面，然后在这个综合评价的角度上我们就选这个高二，然后把高一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不足在高二然后这个进行调整，因为高二还有一年的新课，然后在适应期过了进行调整期，然后高二结束以后到高三就是一个节点。高三这个节点新知识都学完了。北京高考它还有一个特色，北京特别是高三第一轮复习的时候跟全国各地在考试层面上有点区别，特别像物理化学这个学科，因为这个外地学生比如说学习的话一个章一节的再把高一高二跑一遍，高三不是，高三他在命题的时候他区分高一高二的新课还有高三总复习课，我既然是总复习课要在这个学科基础之上把所有学的内容给串起来，也就是高中三年他会遇到三个节点，每个节点他遇到的任务都不一样。但是这些节点呢可能对好多孩子来讲，我就是每天有事做，每天有课上有作业。

0: 如说我想到一种特殊情况，当然说比较少，就比如说我现在到了高三，我举个例啊，我之前选的是史地政，但我学到高三我发现我这地理学不下去了，我回头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高一的时候物理还挺好的呀，我回头再选，当然科目我只是随便编的哈，就是说我高三回头我再选，肯定有不少家长也思虑过，我发现我学了一年，我过去那个三门好像选的有点歪，
1: 学了两年
0: 啊，学了，对对，学了两年，对，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是不是也许我的天赋还在那儿呢，回头我又纠结了，像这种回头高三再去挑它有什么风险，我们把风险先摆在面前。
1: 这个风险是这样的，这个风险的话，他可能就是留给他的适应时间就少了，他既然选这个学科，他必须要学好。但是我发现就是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或者说重要的元素，就是这个孩子他当时真正喜欢这个学科，而且他基础打得不错，然后他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选这个学科，我决定放弃这个，比如说放弃一门，比如说放弃一门地理，但我物理的话，他有信心，他有资源，然后还有时间这个缓冲期，他把它捡起来，这是有的。因为今年我遇到，是一个北京以外的，遇到一个浙江一个学生，然后他这个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的时候，文科特别强，文科都是年级应该是前二十名了，在浙江人也多，这个学校都有上千人，但是这个班主任跟家长商量商量，说这哎呦，这个今年这个时代理化好，然后家长跟班主任做一个决定，然后把孩子去转到物理跟化学班了，孩子不适应，孩子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他对未来的判断也不是那么明确，就觉得反正我高一高二的时候物理学的还行，但是没有我这个兴趣好，他一咬紧牙坚持下来了，哎，今年高考这个结果还不错，那说明这个学习选科可以改，但是对人的资质然后要求特别特别苛刻，选科也可以改，对人的资质从相反方向看，对资质要求不苛刻，你比如说都不及格了，那改不改都无所谓的。
0: 好，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今天来关注，其实刚刚我们所讲的是节点，在节目之后呢，还会跟大家详细的来通过文本的形式来聚焦。好，
1: 对，
0: 我们今天节目的起点其实是关于最近特别热的菲尔兹奖，我们说王红教授他深耕的是数学基础学科领域，其实到现在有很多，因为基础学科嘛，可能家长朋友们就想到了强基计划，再延伸一看，综合评价。对不对？包括军警类院校啊等等吧，有多元的升学路径。如果我们今天把视角还是聚焦在，就是关于选科上，就是选科和这种多元升学路径之间它有怎样的关联？如果孩子未来想走这方面，高一的时候需要做哪些布局吗？
1: 其实强基计划的话，他这两年就是在自主招生之后推行的计划，伴随着强基计划的推行，还有好多学校推出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就是看他的平时成绩，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讲，然后特别是对人来讲，由于不同阶段他学的内容不一样，人可能会性格呀兴趣啊可能都会变化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人比选科要复杂，然后这个选科呢，可能比好多专业的实质还要复杂一些。像强基计划，它其实专业实质的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就是物理、化学、数学，像这些学科。但是数学呢，不涉及到我们今天选科的范围，因为选科它就是这个六个学科嘛，史地政、理化生是这样的一个学科。但是我觉得这个强基计划，它就是在局限于相对来讲，就是我手上这么多表格啊，就是局限于两个学科，像物理、化学。然后有些学校，比如说有些孩子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话，可能会

0: 肯定不适合今天考试。也就是说我这个记忆力好，然后我可能就是关注点短句，或者关注点连续剧，对这些历史的兴趣，或者是文科的兴趣可能还是不够的，是这样的。他真正的挑战就是他的竞争优势，就是我选完了以后我怎样在这学科上考出高分，我要考出高分的路上我是不是来提升一下自己的适应能力，而且我平时的教研，因为这个高考他题他在面前出现的时候可能会跟模考，可能会跟自己平时考试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因为老师他时刻都在原创，是这样。那可能就是他在选科结束以后他要接受，然后比如说我自己以为的跟现实之间这种差距他要统计，我以为的是什么样，在现实然后这个之间，然后或者说在考试过程中，在学习过程中有哪些我没想到的，然后还有哪些不适应的，不适应的是不是我找一些这个全国卷，甚至就是像一些文科基础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我把我的视野拓展在这些层面上，然后去增加这个训练广度还有开阔度。还有一些特别是文科这些答案，然后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答案包括理科答案都是参考答案，他可能像过去，像我们过去买资料，20年前买资料，可能都叫标准答案，但现在都叫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它肯定是注重它答案的形成过程，它或者说它注重答题的一个维度，它不代表就是说这个答案就是唯一的，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这个学生还要去，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他要提升他的做答案的过程，在这个角度上，对好多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挑战。比如说学生我选了理科，这个答案我数字都对了，写公式就给分了，是这样。但是这个过程呢，还有这个过程形成过程中的体验呢，过程形成的思考啊，还有过程的这些描述啊，我们看高考的统计就知道，像化学学科像生物学科，好多学生他可能弱不在知识点上，他可能弱就在表达上，而这些表达他对好多小孩来讲，好多学生来讲，他也是一种挑战。
1: 感谢朱老师的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高中的选科。好，从菲尔茨奖尘埃落定，从王宏教授的事迹来看一看我们高中具体落实到每个人身上该如何选科。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峰谢主任来请教您。好，其实在现实里面有时候会发现，哎呦，这个选科还会爆发一些家庭矛盾。我们就说一个观察到的现象吧，比如说孩子我选的时候，我会就根据我们的兴趣意愿，甚至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开玩笑说哈，说这个化学老师骂我批评的比较狠，我就不选化学了。那家长呢，可能从家长的方向来看，哎呀，现在这个产业发展的好，我是不是说就业啊，或者就盯着这个方向来选，他很容易，也不能说很容易，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会爆发冲突。那我们在选科这个决策，在这件事上，家长和孩子他应该是扮演什么样的身份？其实身份感这个事儿很重要，对不对？谁来做辅助，谁来做主责？
2: 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觉得在现实中，因为家长和孩子的学习啊，包括这种兴趣选择，出现这种亲子冲突还不是少数。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应该说信息高度发达，人工智能日益普及，孩子对知识对信息的这种了解掌握能力日益提升的阶段，作为家长，在目前大环境下，到了高中，更多的还是尊重、理解、支持。就是每个家庭都希望孩子考高分，考一个理想的学校，将来有一个理想的职业，这无可厚非。作为学校也希望学生考出高分，考到更好的学校。但我们实际上往往忽略一个现实，学生他是个人，

0: 现在孩子从起床到睡觉都处在学习状态，像我们的孩子是很苦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作为家长更多的扮演的是一个理解者、支持者，分担孩子压力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我请教你啊，我们如果更进一步细化来说，我假设一个场景吧，比如说不同类型的孩子嘛，比如有些我

0: 之下的东西，这些更加重要。你这个学习方法对路，学习计划清晰，是吧？学习能力很强，怎么选怎么考都好办。如果你这个学习方法不对路，学习计划又不清晰，完全没有自主性，怎么选都被动。所以作为家长，我们多支持，作为孩子一定要明白，学习选科是自己的事儿，作为家长呢要多支持孩子独立负责。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1: 嗯，非常感谢哈，来自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峰谢主任的介绍。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哈，我们先把时间继续来交给新高考的政策包括志愿填报方面的专家祝盈天啊，祝老师，您也是全科辅导的这个名师哈，我们来关注。在这一时段还剩一分钟的时间哈，我觉得先跟大家买个伏笔，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给您哈。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种纠结的情况，就是说有些同学我各科成绩都比较平均，或者说几乎平均吧，都比较有，都还可以。另一类呢，就是我这个可能偏科偏的比较厉害。先整体宏观来点个题吧，您觉得这两类同学方向要怎么来侧重？
2: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其实他各科平均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找潜能。这个潜能，比如说我以后我发现一个学校好多好多老师比较好，然后跟我私交也不错。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尝试一下，就是刚才就是说对我的这个学科进程的挑战，我想去试试。像这样的话，还有呢，它有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分数平均不代表它负分就平均。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1: 好，我们把这悬念埋在这儿，负分和潜能哈，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您继续跟大家来详解。好，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送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州年电竞在。

0: 科，高一怎么打基础，兼顾兴趣。高二的话呢，怎么来选啊？高三还得就确实进入最后一关了。刚刚我们说到一个点哈，就是说，刚刚请朱老师说到了，说碰到不同的同学，他可能有的是很平均的，有些是我们打引号说偏科的，然后呢，根据不同的特点有不同的选择嘛。然后一个是要看重学习潜能，第二个是说你的兴趣在这儿。分儿在这儿，但负分不一定在这儿。其实说到这个，就肯定会有一个网上的这个传言啊。我们在这儿要把它点破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个所谓打引号的万能选科物化症，看起来好像是不是就选了以后就哎呀，好像我这个也能报，那个也能报，但其实中间其实有很多这个点是需要注意的，不是说还真有那么一个万能的，对不对？我们把中间的这个，尤其是从负分的角度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对，其实。高考的时候查分的时候，他都会拿到一个分数条，分数条后面还会给一个另外一个排名，
0: 对，
1: 就他选科的专业组的排名，比如说我选了物化症，他专业组的排名是多少，他都会给他的，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年也会遇到，这个小科可能是排名特别特别靠前，但是他这个在报志愿的时候，他没有太好的竞争力。其实这个时代，整个一个大的时代，因为我们在一线教学，就是无论是教学还是工作，我们发现这个时代好像投机因素少了。就是比如说我成绩各科都很均衡，我想通过投机这个手段，然后让我的优势短时间放大，可能就整个一个社会来讲，可能就是投机少了，投机因素少了。因为这个北京从2020年实行选科以来，我们明显看到学生的整体平均分，然后这个相对来讲，特别是及格线吧，就是基本上是六个学科，北京有70%的学生能拿到及格的分数。像海淀西城，甚至整个一个区，然后可能都是甚至超过80%学生在这个学科上都能拿到及格的分数。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学生他根据自己的喜欢、爱好、兴趣，就是我要选这个学科，可能就是他真正在考试分数上还是有点优势的。相对来讲，就是我毕竟是六个学科里面选三科有优势的嘛，但选完了以后，他竞争尺度怎样？可能好多学生没想过，就是我觉得我对我自己来讲，比如说我物理有些学生，这个物理我是55，化学我是75，他就自动的就觉得，哎，我喜欢化学，但是选完了以后，他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优势到底在哪，然后能不能在赋分上赢得一个优势，还有这个潜能，他没考虑那么多。但是我们在选科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选科以后还会遇到一些挑战。北京的选科从整体上讲既温和，然后又残酷。残酷的原因就是，我们在算总分的时候，赋分学科呢，然后它是半壁江山。其实最能拉开距离的学科，就是赋分学科，因为语文啊这个学科，大家不好拉开距离。有好多学生就觉得我考115，哎，这个周围的人可能都是115左右波动。像北京的学生英语水平比较高，
0: 哎，
1: 像英语的水平就是130分，在北京大概排10000名左右。对，说明这个学生从这个英语特别口语听力这块，我想拉别人点分数很难很难。但是这个赋分学科，然后是拉分学科的首选，因为它是三分一个档嘛，可能就是我的语文十分比别人多得了0.5分，然后我就能多了3分，就可能就是三科多了1.5分，可能比别人多了9分。如果这个9分优势放在3大科上，这优势是非常非常，然后这个大的，是这样。但是那三科大家拉不开来距离。但是我们平时，跟学生交往，跟好多家长接触，好像大家走进一个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他不断鼓励孩子三大科总分高，你不断的把精力放在这个学科上，这赋分学科分数少。其实这个最能拉开距离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赋分学科。因为这个，你六个学科赋分学科，你占有很高的优势，很大的优势，然后你就觉得半壁江山有了。然后我在拼语文拉不开来距离的，我跟大家差距不大。数学呢，我这个能拼多少拼多少，到这份上了。

0: 重孩子成长的自主性，
1: 嗯，
0: 为他的这种自主独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多提供空间和支持，多理解学习很重要，分数很重要，考试很重要，其实孩子也知道，我们作为家长更多的是要给他缓解压力，不要给他增加焦虑，就作为家长一定要做防火墙，做这种负面情绪的疏解者，而不要在火上浇油。所以到了高中阶段，更加的尊重孩子，尊重我们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教师和专家，我认为作为家长就是给孩子的未来成长增强确定性。当然了，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作为家长要更多关注他的这种习惯

0: 专业擅长，学完了以后我们按照专业标准去学学它，然后这个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然后最后在做事上，在拓展上，在跨学科的这种组合上，然后我有一个好多好多擅长的一些方向，或者擅长的一些企业，这个或者说擅长的一些思维吧，是这样。
1: 嗯，非常感谢哈，喜欢专业擅长，今天再次感谢新高考政策研究专家啊，我们全科辅导老师祝云天祝老师，还有我们北京教科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谢春风谢主任二位嘉宾老师的做客。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当中呢，我们从菲尔茨讲的双非热点话题切入，以王红的成长故事为线索，从底层逻辑到实操的方法，再到长期的发展布局，我们通过多维视角来分析拆解了应该说新高一新高二选科的基础和选择的维度问题。我们既关注了北京高考的政策的规则，也关注了不同组合

0: 记者今天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开街一年多以来，通州运河西岸日均游客超过10000人次，累计迎客近49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2200万元。运河西岸计划进一步拓展，北侧将会在东关大桥到千河泄露桥约1公里的范围内打造体育活力主题街区，布局篮球、乒乓球、匹克球等场地。河对岸的运河东岸也将会以通州运河奥体中心为核心，同步打造1.3公里的配套街区，和西岸形成差异化互补。同时计划新增西岸码头到对岸2号码头的通勤摆渡船，并且研究高空索道等跨河联动设施，打通两岸的客流动线，实现东西岸场景的互通流量共享，进一步激活大运河水岸经济的活力。近日，为了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基层治理，通州区鹿邑街道花海鹿邑花间有趣主题邻里节活动在苏沱北特色花海球场举办。这次邻里节坚持文体融合、童趣互动、治理赋能，活动形式丰富多元。旧书置换活动上，居民携带内容积极、品相完好的正版书籍参与交换共读，推动闲置书籍循环共享，让书香持续传递。活动依托花海帐篷打造休闲阅读区，让居民置身于花丛静心品读。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三地登记注册部门第一次提出了共建一注册品牌，打造登记注册统一服务新名片。今后区块链技术将会让企业核心证照数据即使在雄安新区也能看得见认得了。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率先跨点跨省一照多指，通五廊、房卓来等地区则是推行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服务。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近日，通州区北京

0: 和视觉美感的防汛主题系列海报。张家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套防汛主题系列海报已经通过镇村的微信群广泛转发，全方位多渠道筑牢辖区防汛安全科普防线。记者从北京市郊铁路了解到，因为降雨预警，通密线 S601 次、 S602 次、 S604 次、 S611 次、 S612 次临时停运。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我们来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国家速滑馆举行，九大奖项逐一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惊蛰无声》获优秀影片，《大鹏》获得最佳导演，《易烊千玺》获最佳男主角，《魏诗雅》获最佳女主角，《王潇》《萨日娜》分别获得最佳男女配角，陈丽君获得最佳新人。获奖者感言中，王潇说，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萨日娜表示，新时代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大鹏说，现在我是最佳导演。陈丽君则是坦言，跨界获奖是对自己的最大肯定。最佳影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总出品人王长田表示，希望中国动画电影百花齐放。本届百花奖还探索了 AIGC 推优单元，并且推出了未来导演扶持计划。4天系列活动以开幕式、论坛、影展、颁奖典礼为载体，搭建起了电影人和观众双向奔赴的桥梁。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本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了2级应急响应，组织全市交通应急力量约2.3万余人，装备机械车辆近2000余台套和各类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市交通委、市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会同市交管局和相关区域梳理出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临时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就近选取以上道路，将车辆有序停放于路侧。为应战即将到来的强降雨，全市水库提前应对，80座水库经过前期的预泄腾容，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预留出了6.7亿平方米的库容。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橙色预警和全市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中心城区存在积水内涝高风险，房山区、门头沟区、平谷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风险，其余山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风险，提醒公众尽量避开低洼路段，远离山洪沟道，防范山洪灾害。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将收。

0: 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

0: 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线的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中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两部门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北京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12号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
0: 天津发放首批10.5亿元再贷款，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1: 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暴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和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根据北京市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100毫米、24小时累计雨量1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中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经开、怀柔、丰台等7区6小时

0: 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以及挡水板等设施。明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者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停学以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
1: 根据气象预报，天津市8月11号夜间到13号白天有暴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70到100毫米。济州、武清、西清、静海、滨海新区南部局部100到150毫米，个别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以上。按照天津市水务局洪涝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经

0: 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提醒公众要做好防范。
1: 目前北京市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经同步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公安交管局决定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
0: 此外呢，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也会同了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以及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会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市民可以选取上述道路将车辆有序停放于路侧。8月11号的18点起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期间，该类紧急避险停放行为不予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的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而险情解除之后，车主需要及时将车辆驶离。所有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以及避险道路具体的点位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来查询，并且一键导航。
1: 此外，交通委已经组织全市交通应急力量2.3万人，装备机械车辆近2000多台套和各类防汛物资，紧急做好应急准备，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
0: 交管部门同时提示，暴雨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红色预

0: 行动，提前做好积水联合处置，协助配合交管部门及时采取交通断路、导行等措施。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北京市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其中多区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暴雨预警期间，市民应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对于住宅小区的居民来说，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目前本市住宅小区防汛安全进入关键阶段，市住建委提示并呼吁全体居民和物业社区一起并肩筑牢小区防汛安全屏障。市住建委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周贺提示，居民首先要做好居家防范，非必要不在户外活动。
3: 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各类预警信息，也要关注街道社区或物业发布的通知公告，掌握最新的雨情、避险提示和转移指令，及时收纳好阳台、窗台外置的杂物，防止坠落伤人，提前做好门窗密封、室内防水等措施。

0: 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河北省气象台台长曲小黎：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8月11号到12号夜间，我省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
0: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和环境气象中心主任李威提醒公众，应及时获取准确的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2: 在此提醒大家关注河北天气的融媒体号，涵盖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等等这些主流平台，我们将在第一时间滚动发布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0: 另外，根据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组织将按照分区分级转移预案，及时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请务必予以理解和配合。
3: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为全力做好抗灾救灾与灾后重建金融服务保障，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主动对接人民银行总行，新增天津支农支小再贷款临时额度25亿元，为天津市受灾区域小微涉农领域防汛救灾复工复产

0: 补上了这份跨越百年的留白。历经一年半脚手架上的细致打磨，百年劝业场完整重现历史风貌。目前后续工程正在加快推进，这座充满天津商业记忆的百年地标，未来将以原汁原味的历史底色，同时适配新时代文商旅发展需求的崭新面貌与大家重逢。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俄罗斯出口中心将于8月15号到19号在天津金街举办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展会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

0: 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

0: 资料来这个再现这个中都的宏大布局和社会百态吧，这是一个脉络。那么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是，为什么要在北京西站这个地区办这个金中都这么一个展览呢？大家这个都是很关心，
1: 也很好奇。
0: 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了这个传承咱北京的建都文脉哈，然后是也是擦亮这个古都文化的名片啊，深化这个交通枢纽、公共文化的这个深度融合。那么也是让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优质资源呀，走进这个八站两场。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北京西站跟这个金中都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
1: 有关系。为什么选这个地儿呢？
0: 是
1: 吧？
0: 是的，这就是选北京西站做这个金中都展览的一个原因哈。
1: 嗯，
0: 你看北京西站它是首都的门户嘛，交通门户啊，也是北京西站这个规划建设阶段，为了这个妥善保护这个金中都莲花池遗址。啊，因为莲花池是金中都啊非常重要的水源呀，供应了金中都的这个发展啊，所以说为了保护这个莲花池遗址呢，这个北京西站呢就优化了这个建设方案，把这个西站整体往东移了好几百米啊，移了数百米。
1: 哦，所以现在其实在这西站那边有一个莲花池公园，
0: 是的，
1: 我们有时候还会去那、然后里头就其实在那个公园的应该是北边吧，就能看见那个西站那些那个火车道在那进进出出。
0: 是的，这就是说这个，你看这个通过对这个莲花池遗址的保护哈，特别是现在也建设了莲花池遗址公园，那就形成了一个古今对望的这么一个城市风貌，
1: 很有意思，
0: 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1: 啊！
0: 金中都跟这个现代的车站交相辉映，
1: 金中都的历史，我们也来通过一段简短的片花了解一下。
2: 1153年。金王朝将都城从上京南迁至燕京，定名中都。金中都持续60余年，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下。1990年，考古让金中都破土重生。
3: 水关呢，就是城内的水系啊，经过城墙排到城外去的一个通水口。实际上呢，它又叫水斗、水荆门、水涵洞。

0: 金钟都遗址公园是吧？
1: 嗯
0: 啊，在这个金钟都的南城垣遗址啊，还残留了一些这个近代的城墙，
1: 嗯
0: 啊，包括西城垣也有一些这个城墙的一些遗址。考古还发掘了一些金钟都的一些城墙啊，这些还有护城河啊啊，都有一些发掘啊，还有一些档案店遗址哈。这个就是说，从这个考古遗址的层面、文物的层面，还有一些这个文献资料的层面，对金钟都都做了一个展示啊。展览中啊，重点有两大部分，对这个金钟都的面貌。

0: 刻的说，北京由城至都的历史是从元代开始算的。说至于金归在这个建都的说法，说现在还就是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是吗？
1: 金中都现在作为北京都之源，也就是北京建都之始，这个在学术界已经是公认的了，
0: 是明确的了哈，
1: 是明确的
0: 啊。因为中都它也是都城，
1: 是的，是的，
0: 就只是说金代那个时候有几个都城，北京这个中都，
1: 北京是中都嘛，
0: 是其中的，
1: 金代也是五京嘛，中都嘛，这个我可以给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你像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金中都是北京历史上首个的全国性的都城哈？应该这么讲，我们可以来梳理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址变迁啊。你比如说这个先秦时期，北京它是诸侯国的都城，你比如说西周时期的燕国。

开端。此次迁都通过设立南京汴京、北京中京，将汉地划为十四路总管府，全面强化中央集权。他恢复科举殿试，废除酷刑，收归中原军政财权，并动用120万民夫仿汴京规制扩建燕京，迁祖陵至房山以宣示正法。此举削弱。

0: 城市功能吧，啊，基本上都沿着这个主轴线分布的啊。
1: 嗯，
0: 啊，这跟这个古籍记载就是一致的，特别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嘛，
1: 嗯，
0: 啊，就喜欢中天下之中，还有这个国之中呢就立功，就跟这个完颜亮这个选这个燕京作为首都一样，是吧？是天下之中

0: 头目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0: 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阁。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

0: 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我们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
6: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 6.58 万余人，受理事项 54.7 万余件。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的迭代升级。当前，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已覆盖京津冀、呼和

0: 傅中森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我去采访过好几次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家住廊坊北三线啊，天津河北的朋友可能办理副中心的业务要来回跨城跑，现在没有人，就是在当地也能跑，这跨区域也能在线上办。所以从2021年开始，副中心就推动了这个区域通办。我对区域通办的理解就是，我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涉及到京津冀的三地的事儿就全办了，是不是这么理解？包括对方的朋友可能在对方的政务大厅也是把这事儿这么办了。来，怎么来理解这个区域通办呢？肖科长。
2: 是这样啊，区域通办呢主要呢就是依托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这个云窗口开展这种跨区域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1: 对，让他在大厂啊等等，他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他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2: 对，
1: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那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2: 区域通办呢，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副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1: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2: 啊？对，
1: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2: 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个人事项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三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
1: 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

0: 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1: 好嘞，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

0: 这种服务至小。
1: 嗯，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0: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冀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都纳入进来了。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3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啊。
2: 刚才开场还说重庆、内蒙古
0: 啊，那是在我们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啊，这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3: 您看这范围这么广，然后跨越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多，这样的跨区域办理，我们本人去的这种感受，真的跟当地办是一样的吗？
4: 主持人好，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市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也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3: 所以说，这种云窗口的办理，相对以前来说还更简单了吗？
4: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个拉开放进去，地址有可以输入等等，它都很快啊。
4: 对对对，
1: 这现场都可以办理。哎，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0: 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 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嗯。
0: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班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会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3: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0: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班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3: 刚刚呢，肖科长提到了一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反正就是最近，我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北京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打造，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市级公共数据与智慧城市一体的创新载体。我们就想请涂主任跟我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说说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5: 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是去年10月17日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么简单来讲，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主要干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让智慧城市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
3: 比如哪些企业？你可以举一些例子吗？
5: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

0: 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1: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
0: 对外泄露的
1: 、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0: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1: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字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

0: 这些信息已经在做了，下一步呢就是持续把我们这个工作更深化了，让老百姓带的材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去办业务了都不需要带材料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好，也希望15之后我们在数字服务上的政务

0: 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的三十。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0: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我们关注一下俄罗斯文学，我们也请到了久违的老朋友，高级编辑、作家、书评人刘颖。刘老师你好。
3: 红九好，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能在这儿和大家一起分享好书。
2: 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好像比较大哈，
3: 对，
2: 是俄罗斯文学哈。
3: 对，
2: 一提到俄罗斯文学可能很多人就吓住了，就觉得哇，大部头吧，比较深奥吧，是不是会有这种感受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
3: 对对，是这样。其实我感觉包括刚才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红九也念到了这些作品里面的俄罗斯人的名字，因为我印象很深，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评啊，他就讲说，如果你看《战争与和平》一开头，很有可能会很多人会知难而退。为什么呢？因为里边每一个人都是连上父姓，带你爷爷的姓，各种一长串名字，再加上他的各种封号男爵这些称号，很多人看这些名字就晕了，不想往下读了。但是这时候呢，如果你克服一下这种不适感，其实我们如果说不是中国文学的话，我们读日本文学，读欧美文学，肯定也会在文化上和习惯上有一些差异。我觉得我们适当的克服一点，甚至说我们可以给它跳过去，然后选择那些更精华、更有益、我们可以吸收营养的地方读。其实这些作品是让你感到很亲切的。而且我刚才也提到了日本文学和欧美文学啊，我就觉得从我个人的感受出发，我真的感觉俄罗斯文学反而让我在阅读体会上更加的亲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一本俄罗斯的作品，叫《猎人笔记》，屠格涅夫写的，但是我一直没有看过，我想这一定很恢宏啊，著名作家名著啊。但是当我打开看之后，我发现它其中有一个故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名字应该叫《两个农夫》。它非常形象地说了两个农夫在生活中、习惯中各种小心思、小感觉，真的有的时候就跟我们平时聊八卦的那种感受是一样的。所以那本书呢，尽管它是写的日常人的生活的这种只言片语呀，但是它既有文学性，又有亲近性，而且它里面还有隐隐的透着一种当时它实际上屠格涅夫是反沙皇的这种革命精神，淡淡的衬在里面。
2: 那最开始打动你的几本俄罗斯文学你能列举一下吗？除了刚才提到的那本。
3: 还有一本就是《战争与和平》。
2: 哎呦。
3: 对。
2: 这是比较恢宏了。
3: 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啊，可能你说它是文学作品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但是确实是一个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叫契诃夫。其实我接触契诃夫不是通过他写的剧本，你比方说他写剧本很有名嘛，什么《樱桃园》《海鸥》，实际上我接触契诃夫是他写的书信集。有一本书的名字也是咱们国内翻译过来叫《可爱的契诃夫》。为什么说他可爱呢？第一就是契诃夫这个本人啊，真的是一个美男子，长得非常英俊。但是呢，他也是一直是身患疾病啊。然后呢，那本书里就把他给家人，包括他的爱人、他的那个妻子，还有他的很多文学上面的朋友伙伴写的信集合在一起，你就感觉那封信特别，那些信件啊特别的亲切，然后也极富那种文学韵味。所以说我通过阅读契诃夫的书信集，我才敢于去读他的剧本呐、小说呀，直到最后，我现在最喜欢看的是契诃夫小说集。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评价啊，就是有一位也是很有名的欧美作家说，我可以用我的所有财富失去也要换去读一篇契诃夫的小说。所以可见包括我们回到刚刚红九开始的这个话题啊，俄罗斯文学很大，都是名著啊，很好，但是我现在不想读。
2: 对，不要被吓到。
3: 对对对，但是你如果真的鼓起勇气翻开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很家常，让你读起来很亲近，这是我的感受。
2: 哎，其实可以读一些短篇小说。
3: 对，
2: 然后这些短篇小说当做入门的级别。
3: 对，
2: 你要说这个恢宏的长篇巨著，当然也得读啊，一步一步的来。比方说你刚刚提到了《战争与和平》，这里面真的是每个人看的感受都不一样，而且你读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的感受也不太一样。 对吧？我估计你是个小姑娘的时候，肯定看的都是感情，
3: 感情戏，对
2: 吧？对。那到了后期的话，其实就跟《红楼梦》一样哈，他可以看到不同的层面，
3: 真的是
2: 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关心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哈。
3: 对对。
2: 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来先跟大家说，经典文学呢还是要读，千万不要被吓到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推荐几本书。这几本书呢，其实作者呀也都挺经典的，对吧？
3: 对。
2: 首先我们要说的一本书呢，就是《群星灿烂的年代》，巴纳耶夫。其实咱们今天这几本书也确实是挺厚重的。
3: 是这样，都非常厚。
2: 也做得很精美啊。
3: 对。
2: 但是这个作者巴纳耶夫的名字现在已经好像不能说鲜为人知吧，至少一般的读者好像都不太了解他了。他其实也是生活在俄国文学史上一个人才辈出的时期，也就是19世纪初期和中期啊。当然他虽然不属于杰出的俄国的古典作家之列哈，但是他的这个文学活动跟这些社会进步的思潮啊，甚至跟这些作家都是密不可分的，对吧？
3: 对对，是这样。刚刚红酒也给大家介绍了啊，巴纳耶夫其实确实不是一位俄罗斯文学当时的非常著名的一位作家，但是他有一个很出色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出版人。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位作家啊，也发表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那出版人这个职务就让他在身边聚集起了一大批19世纪最辉煌灿烂瞩目的这些文学大家啊，比方说我们能说得上来的，写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普希金，包括我刚刚提过的写过这个《猎人笔记》的屠格涅夫，然后包括我们待会儿还会讲到一本书和他有一些渊源的这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啊，其实都是在那个时代。哎，包括刚才咱们讲过的《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也跟他是一个时代。所以那我们说这本书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是什么？刚刚我们在和红酒沟通这本书的时候也聊起来啊，就是说这本书本身是一个亲历者，真的可以说是一个核心人物，因为他当时是主理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文学杂志，这本文学杂志的名字叫《现代人》杂志啊。这本杂志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沙皇的这个倾向是在里面的，所以很多优秀的、进步的，现代主义这个学派的文学家都聚拢在了这个巴纳耶夫的身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亲历者感受的，给我们看这些大文豪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这本书里特别有意思啊，很大的篇幅，你看它那个目录很有意思，每一个目录后面都有一长串，比方说我今天参加了谁谁谁家的晚会，我明天又参加了谁谁谁家的晚会，你就感觉是一场文学晚宴接着一场文学晚宴。那么这个主人公巴纳耶夫呢，他就进入这个晚宴的现场，为咱们展示，哎，这个人说话怎么样，哎，那个人的头发有点秃了，就像给我们做一个实时的直播一样啊，就像一个19世纪的文学晚宴的直播人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说呢，非常有趣，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作家，他写的这些人是非常形象、非常生动，而不是一个人写的简简单单的记忆的流水账。
2: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群星灿烂的年代》，正像刚才刘颖所说的一样，俄罗斯19世纪黄金时代啊，它算是一个文坛的回忆录。这里面的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作家，哎，我觉得每一位的作品大家其实都可以

0: 作品，他本身是一个出版人，你想想他的这个文学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啊，经常和这些大作家有这些交往，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很好看的故事。
1: 对对，而且刚刚红酒讲到这儿啊，我真的觉得包括我阅读这本书的感受啊，你会觉得他是个出版人，是个作家，但是当他周旋在所有这些人里面的时候，我又觉得他特别像一个社交家真的是长袖善舞的这样一个感觉啊。我印象很深，其中我读到一个故事，就说呢，有一家出版社开幕了，然后他受邀到现场去，然后他呢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啊很活灵活现的给我们描述了一下，然后说其实啊这个开设这个出版社的人是一个很投机的人，然后呢他是想尽了办法找到了一笔钱，然后开了这个出版社。开了出版社之后呢，有一个文艺晚宴吧，文学家的晚宴，然后邀请大家都来吃一顿好东西。然后呢这时候呢巴纳耶夫就进来了，然后呢这个出版人，这个出版公司出版社的这个代表呢就跟他说，我知道你喜欢喝黑啤酒，这是我儿子，他会一直照顾你的。所以说整个现场你感觉他既有文学的那些高尚，同时也有我们普罗大众生活中的很多五味杂陈的东西在里面。总之这本书就是你不要只想到他是写的一些大文学家他们的文学生活，其实更多的是写的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很打动人吧，这样的一部作品。
0: 对，第一个是那个时期确实是一个黄金时代，
1: 没错
0: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些大

0: 花筒，
1: 嗯，
0: 五彩斑斓，一场又一场的文学晚宴，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文学之间的这种辩论呐、啊、切磋呀，很好玩。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如果把它当成一个朋友，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活生生人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愿意去走入他的生活，看他的作品了。就像现在很多人上网会看到一些网红，觉得很贴近，就是我身边的人，是吧？邻家男孩、邻家女孩、邻家大爷、邻家大妈，就天天关注他的生活。不要以为我们提到这些经典，他们就是高高在上，是吧？已经是在神坛上的，不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也要处理家庭的琐事，他们甚至也要去，是吧，违心的去参加一些应酬，他们也要去为自己的这个文章发表，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做一些反驳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不同的年代，尽管我没法穿越回去，但是作者带着我们其实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回顾跟穿越啊。
0: 对对，包括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啊，因为我自己写书评嘛，经常有朋友啊、同事啊问我，哎，你怎么找到那些比较好的书？你是去查一名单吗？什么世界名著一本一本捋着看吗？我说不是，我读书啊，还真是每当我发现一本好书，那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在里面会提到，这个作者会提到他自己读过的一本好书，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或许是一位作家，那我就按图索骥，他说了哪本书好，我再去买哪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很多书是一本好书，是一本好书带出一串好书来，这样的一个感觉。而且我们说啊，比方说一些名著啊、名家呀，觉得哎呀离得太遥远了，我不愿意读，但是你通过他写的这种活生生的这个人，你在感情上接近他之后，哎，说不定你看完这本书，放下这本书之后，你就愿意去买他提到的那个特别有趣的作家的作品来读一下。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怎么说呢，有点像一种助力，帮助你了解一个人，进而愿意去阅读他的作品。
1: 嗯，你看啊，我就读这么一小段哈，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就觉得会很有趣哈。说有一天傍晚5点多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1840年3月的事儿。仆人向别林斯基报告说，赫尔岑来看望他。别林斯基一听见这个名字就涨红了脸，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您总算可以见到他了，这是个杰出而又卓越的人。待会儿，您上我那儿去，我介绍您同他认识。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下楼到别林斯基的房间去。我刚进去的时候呢，别林斯基同赫尔岑的谈话仍然有点不大自然。别林斯基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赫尔岑迅速看了我一眼，有礼貌地笑了笑，握了握我的手，又转向别林斯基。我好奇仔细打量他几分钟。赫尔岑长相相当丰满，年约20岁，中等身材，乌黑的头发剪得很短，他的脸型匀称漂亮，脸上显得神采奕奕，一双机灵的深棕色眼睛炯炯有神，嘴角显出一种特别微妙的幽默神情。他身上穿着燕尾服，纽扣上有纹章。我不想打扰他们，在房间里没有待多久。一个小时以后，别林斯基上楼来，跑到我的房间。好了，我们都谈清楚了，看样子又和好了。别林斯基一边喘气一边倒在沙发上，看来这次会见对他触动很大，对我说道，我对赫尔森讲了您知道的在克莱耶夫斯基家发生的那件事儿，我讲了那位先生拒绝同我结识，因为我写了您知道吧，我不能讲出那篇文章的名字，而我反倒为此握了这位先生的手。赫尔森听完整个故事就向我扑过来，我们彼此拥抱，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抛到脑后，谢天谢地，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0: 让大家觉得哦，书中其实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文人之间的交往，
1: 对
0: 对。哎，提到这个赫尔岑，其实咱们今天有另外的一套作品，就是他写的。这套作品呢，就叫做《往事与随想》。这个可厉害了，上中下三本，
1: 非常好
0: 一套啊。
1: 对对，那为什么就着红酒刚才的话啊，为什么叫往事与随想呢？实际上是赫尔岑他花了15年的时间，当然是断断续续的15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幼年、青少年时代到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等等方面啊，做了一个回顾吧。所以说他是一个来自往事的片段回忆和出自内心的一种随想。那赫尔岑，我想提一句，他可能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出版人有一些差别的地方，就是他当然也是一位作家，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这其实又回到刚刚红酒一开始说到那个话题啊，我们就觉得读名著或者名家有时候就有些高高在上了。那你一听到说思想家、哲学家，你可能会觉得更加的畏惧啊。但是我印象特别深，我前段时间读了一本日本的小说作品，是一位日本作家写的，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就是人如何才能产生自己的思想啊，我觉得特别好，这个话很朴实，但是呢，对于我特别有启发。他说的是什么呢？他就说，如果你这个人，你特别重视你最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重视那些真正打动你的瞬间和一些感受的话，那么你就抓住这种感受，往下深深地思考下去，这之后就能形成你个人的思想。所以我讲这个插曲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思想家其实并不是说离我们特别遥远，他也是从自己在生活中的所处所感来出发，一点点生发出来一种怎么说呢，所谓的宏大的思想吧。但是如果你愿意读的话，他的出发点还真的是很多是从生活里出发的，你会感觉这些观点也会能够关照，能够解决你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看到是思想家也好、哲学家也好写的作品，也是不要觉得太陌生、过于陌生，你沉下心来读一下，真的是会对你的生活有很大帮助的。
0: 赫尔岑呢是俄国的思想家、作家、革命家。少年时代呢，受到12月党人的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那1829年呢，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1835年，他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因为今天咱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流放。
1: 对，
0: 有很多这种作家呀、思想家，其实他们都被流放了，都被沙皇流放。

0: 那个他之后是去往伦敦对吧？
1: 后来又去伦敦了。
0: 对
1: 对，
0: 他去伦敦之前，其实他自己遭受了很大的变故。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包括他第一次离开俄罗斯，他说的原因就是说要带妻子出去看病。但是呢，他在流亡伦敦之前啊，他的母亲和他的孩子好像是轮船失事。就那故去了，然后他的妻子也病故了，所以我看到有人说那段时间他整个人是精神崩溃的。但是即便如此，他在流亡到伦敦之后，他还是组织了，应该是也是创建了自己的杂志，然后带领很多革命者一起去做反对沙皇的相关的一些革命工作，包括他出版的杂志还从伦敦印刷之后大批量的运回俄罗斯境内，然后怎么说呢，也是对境内的革命的一个很大的思想方面的支持。
1: 是，他确实是俄国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因为他的作品其实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我们这两个作者都是生于1812年，是吧？
0: 对对，没错。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黄金年代呢，包括我们刚刚说过的托尔斯泰、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大致都出生在这个年代，而且他们这个自己的创作巅峰也都是在这个19世纪的中期。
1: 喜欢俄罗斯文学或者说想了解俄罗斯文学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这一系列的丛书呢，是我们读书俱乐部推荐给大家的，都是大部头，但是并不是那么难读了，对吧？因为刚才我跟刘颖其实已经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能够拿起经典啊，让这些经历过时间考验的这些经典的文字、经典的书籍、经典的思想来照耀我们的心灵啊，让我们呢汲取营养，奋力前进。好，也非常感谢作家，同时呢也是高级编辑刘颖做客我们的读书。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周一到周五十一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3: 200到500年。
2: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3: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2: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0: 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周二了，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大家好，我是红九。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呀，跟大家说一个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特别

0: 用药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是不是都要停，哪些要停，哪些不能停，然后有一些隐瞒的信息在这里就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啊，可能会产生手术方面的一些风险。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嘉宾啊，开门见山先请出今天我们的两位座上宾，他们分别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药学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主任药师、副主任医师江德春。江主任你好。
1: 好，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另外一边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药学科副主任药师、呼吸专科临床药师、咳喘药学门诊药师韦媛媛。韦主任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困惑，就是平常呢天天吃的这种降压药和降糖药啊，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呢，到了手术的时候到底该不该停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呢请专家给我们讲讲啊，为什么术前药物管理是一个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江主任，
1: 因为这个术前用药啊管理啊非常的重要哈。先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哈，某位这个60多岁的这个患者啊，然后呢平时呢是吃阿司匹林哈，然后呢这个预防血栓哈，预防心梗，但是呢做了这个胆囊切除术哈，做手术的时候呢，他忘了跟大夫说原来是这个用过这个药。好，然后他结果就自己呀提前就把这个药停掉了，结果手术之后3天就出现了心梗，然后进到了这个抢救室抢救，花了好大的力气才终于抢救过来。后来回过头来看他是怎么出现这个心梗了呢这个就是因为他原来用的这个阿司匹林他自己停了，没有跟医生说这不该停的药，就给他停了，说这个术前用药的管理啊可不是小事。
0: 总说这个是药三分毒是吧，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这不能吃药了啊，手术之前我先停是吧，至少停24小时是吧，
3: 得把所有药都停了。
0: 哎，把所有药都停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今天一上来啊，江主任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术前用药的总原则好不好。
1: 好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居然科普知识嘛，大家一定要对自己术前用药管理一个总原则哈，是不能那个乱停药的，不能一刀切哈，要进行科学管控。怎么叫科学管控呢？实际我们首先做这个用药啊管理要设定3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维持血液循环系统的稳定，因为做手术麻醉诱导期呢会影响血压、心率、脉搏，要达到一个稳定。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期间要维持抗凝系统的平衡，就手术嘛会出血，所以说我们呢又要做到不能出血不止，但是又不能管控的又形成血栓哈，就两个之间出血和凝血之间要达到一个平衡。第三个呢，在手术期间呢我们的目标是要维持代谢的稳定，比如像血糖啊还有电解质啊这些都达到一个平衡才好说。说据此呢我们就会把药依据这3个目标会形成3类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不能停的药。第二类呢是一定要停的药，第三类呢就是要调整的药
0: 啊，要换药，
1: 要换药啊。你比如说不能停的药，通常来说降压药是要通常吃的啊。第二不能吃的药了，就是抗凝药和抗血小板药，比如像华法林呐、阿司匹林呐这样的。第三个呢要调整的药就是老年朋友的糖尿病哈，平时吃的口服的降糖药在手术之前就要进行调换成胰岛素，在手术期间要用胰岛素而不用口服的降糖药了，大概是这样3类必须停的、不能停的和必须要调换，
0: 情况所在。
3: 对、
0: 啊、
3: 我觉得高血压可能是最常见的吧。
0: 哎，真的是。
3: 那可能很多患者每天早上第一件事起床就是吃降压药，手术当天这顿药到底该不该吃？不同类型的降压药在术前管理上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总体来说就是这个降压药哈、啊，通常来讲是正常吃的，早上这个是用这个一小部分就是小量的水哈，就一小口水把这个降压药咽下去就行，因为手术期间要进食进水，但是呢 要吃

0: 上降压药，因为这个手术啊会应激哈，应激那期间呢这个血压会有波动哈，尤其是把血降压药停了之后血压就会很高，然后一用麻醉药的时候血管扩张血压就会下降，这样由一个高血压突然降到低血压，这个波动很大，对手术对麻醉都非常不好。
1: 嗯、哦、嗯，
2: 其实江主任他说的这个是大的一个通用的这个抗血压抗高血压药、
1: 嗯、
2: 其实我们还要特别关注有几个特别特殊的、
3: 嗯、
2: 我们也需要，比如第一个就是利尿药，他们就是那个氢氯噻嗪这一类药呢，它就属于帮我们把排水，本身手术的过程中呢它就是进食进水，对吧，我们的血的容量就很少，你再继续排水那会出现严重的低血压，然后使我们这个系统崩溃，所以这个就是氢氯噻嗪这类的药呢需要这个手术当天早上就要停掉它了。
1: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利血平，这个是大家不太关注的，因为它往往是在一种复方的制剂里面会有一些，大家需要去关注重点去看一下它那个成分。利血平这个药呢，它可能就会消耗掉我们神经末梢的那种降压的那些物质，当这些物质全完全消耗掉的时候，在我们手术过程中哎，血压降下来需要马上要升压的恢复血压升压的时候，很多药物就对它不起作用了。
1: 哦，
2: 啊，所以风险也非常大，所以还是要大家还得个体化的去看一下、
3: 哎、那怎么知道自己服的药里面有没有利血平啊？
0: 实际呢这个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常常被大家忽略了，就是你把药盒带来，你把药带来大家看一下就全说去了，又准确又情况，
1: 有成分说明，
0: 对
1: 吧，
0: 对，药盒上就全都有。
1: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降糖吧，
3: 糖尿病患者的用药是不是比高血压患者的用药更复杂一些？口服降糖药和胰岛素在术前处理上有什么不同呀？
0: 哦，这个问题就非常好，这肯定是不同的哈。这个口服降糖药通常来说是这个平时是不能停的哈，等到手术的时候是要换的啊。所以这个口服的降糖药啊，这个平时是正常吃哈，但是呢，等到手术当天进食嘛，就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了、
1: 嗯、
0: 啊，要换成胰岛素哈、啊
3: 嗯。
0: 这个呢，其实我们的口服的降糖药啊，通常来说大家吃的是二甲双胍。
1: 对，
0: 二甲双胍呢，通常来讲呢，我们提前这个48小时停掉。啊，因为它有这种乳酸酸中毒的风险，虽然就发生概率很低哈，但是一发生就非常凶险，就危及生命，所以这个非常少见的不良反应，但它危险却极高啊，对吧？还有现在一种新型的这个口服降糖药，大家通常可能听到专业人士说叫 SGLT2 抑制剂哈、啊，这个专业名字比较专业哈、啊，但是呢，通常来讲在名字上体现出一个特点，通常是什么什么裂径，什么什么裂径，比如说恩格裂径、达格裂径、卡格裂径，这些呢就是要这个术前那个3天到4天。就要停啊，因为否则的话它容易出现这个酮中酸中毒的风险，所以也是需要这样。然后呢停了这个药就要换成胰岛素哈、啊、那胰岛素可以让我们韦老师给大家讲讲胰岛素怎么换。
1: 哎，
2: 对，胰岛素呢这个跟这个口服降糖药就完全相反了，这胰岛素是不能停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我们手术中呢就会发现这个手术啊是一个大的一个创伤哈，它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一个应激性的哎产生这种升糖的这种激素。
1: 升糖，
2: 对，它不但不降还升糖的激素，那就会使我们的手术过程中会血糖急剧上升。这种急剧的上升如果你不再降糖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高渗性的昏迷，还有高酮症酸中毒等等这样的一个危险状态。
1: 那太危险了
2: 啊、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胰岛素呢就起到作用，还是一般呢我们在手术中呢会有些静脉的会给他一些胰岛素，如果我们一些患者在日常就使用的这种胰岛素的呢，他也还可以按照一定的原则啊继续用这个胰岛素。
3: 很多老年人都在吃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种防血栓的药，这类药在手术前是不是必须停啊？停多久才是安全的？
2: 那我先说一个咱们最老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抗凝药吧，哈、这一类的就是抗凝药，其实就是华法林。华法林呢，它是呢，就是我们需要就是术前要停药的，但是它就是停的过程中呢，还需要监测它的 IN2 值，这个值呢，如果小于1.5。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手术。 啊，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这个风险非常大的一些患者

0: 们可能在停的过程中还需要桥接一个低分子甘素钠来进行这个过渡。还有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新型的抗凝药，就比如说利伐沙班，就是现在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拿这个利伐沙班去替代了这个华法林，去使用这种药物。这些药物呢，它起效快，但是它代谢也快，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停那么久，就提前2到3天就可以停掉它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韦主任说的呢，都是抗凝药。刚才您说的这阿司匹林呢，它属于抗血小板药。抗血小板药，说这些药呢，就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也是容易最出现问题的。
2: 对，
1: 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在预防血栓呢，用这个哈，还有这个老年人呢，还有支架人啊，都做了支架的都在用这个药，所以这个就很是容易出现问题哈。通常这个阿司匹林还有这个氯吡格雷啊，我们决定它用不用，不单纯是评价这个药，还要评价它的手术。如果手术比较小，出血风险比较小的话，这两个药是不用停的。如果手术大，大手术，或者手部位像颅内手术啊，像脊柱手术啊，这种大手术出血风险大的，我们经常要停。停了多长时间呢？通常停5到7天。这个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都要停5到7天。但是同样还有一个问题，说复杂就复杂在这儿，如果这个患者是做过支架的，尤其这支架放的还在1年之内，这样的话这支架表面是没有内膜形成的，就容易形成血栓。这种情况下是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是不能停的，我们叫做双抗，就是抗双药抗血小板，不能停。这样一停的话，就容易在这个支架上形成这个血栓，这血栓一掉下来就马上形成这个栓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大家容易出现在这儿，这里边需要一个个性化的判断，还有分不同的情况。所以说大家

0: 群，主要是看支架是一年之内还是一年以上。
1: 除了这些常见的我们熟知的慢性药，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药物需要在术前特别关注？例如保健品行不行？
2: 哎，你看很多老年朋友都吃保健品啊，然后吃的还不少呢，一把一把的。
0: 是，就是这些呢，就是大家我刚才说的这个药啊，都是通常使用的慢病的治疗药物啊，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抗凝啊、抗血小板的，就反而都被容易注意到了。就是这些忽略了他自己不当回事情的，可能还因为因小失大，就老百姓说阴沟里都翻了船哈、就这个情况。你比如说他通常吃的像这个中药哈、保健品哈，实际这边中药保健品里边有些成分呢、它是有这个抗凝的作用啊，或者是有这个出血的风险的呀，还有对血糖崩动都有影响的呀。说这些药啊，不能像老年人认为，哎，中药都是很安全的，没有副作用啊，并且是保健品嘛，它就是保健品，也不是药，也没有影响不大。实际这些事情，这些观念都不对，要引起重视。总之，还是要把你吃的东西都要告诉医生和药师，给你做评估。
1: 有些老年人可能会吃一些抗抑郁药，或是抗焦虑药，
3: 对，
1: 是安眠药，
3: 对，
1: 这种会有影响吗？
3: 现在有很多老年人会评估他有一些抑郁、焦虑、失眠，是吧？
2: 对
3: 啊，他们会用一些，比如就是我们就是说叫帕罗西汀啊、氟西汀这一类的药，这类药它和我们的麻醉药是有一个相互作用的，啊，它作用以后会出现一种高热，然后出现意识障碍等等这样的一种症状。那所以这类药呢，我们在服用之前就可以就给它停药，但是要特别注意，这类药不能突然就停了。因为它呢，如果突然停了，它会有个戒断症状，反而使你的症状会原来的疾病的症状就再度急性发作。所以在我们停的时候，一定要千万特别小心和慎重，一定要跟你的精神科大夫还有你的手术大夫共同去进行协商，然后如何停药，停多长时间。
1: 那术前是要把所有用的药都告诉医生吗？你像我可能眼睛不舒服，滴个眼药水儿，
2: 贴个膏药。我这腰间盘突出，我贴个膏药。
1: 吃点减肥药。
0: 是的，
2: 这些不用了吧？
0: 这都得说
2: 啊，都得说，
0: 都得说，
1: 也得说，
0: 也得说。
3: 至少是你现在目前正在用的这些，你就必须得说、你当然，你说两三月前用的，那都可以不说、你现在正在用的这些，就一定要说的。
0: 反正你说了没害处。我们就行评估，如果你没说，万一你没说到的事情出在潜在的隐患呢，就因小失大、你这个不要怕那个跟医生说药用药多，我们就怕你说的不全，不怕你用的多，就怕你藏的深。
1: 哎，那同样是降压药，为什么有人手术前要停，有人就不用停？术前停药有什么判断依据啊？
3: 其实基本上呢，我们判断依据呢，就是有三个维度。第一个要是要看我们这个药本身，它在人体会代谢多长时间，多长时间会这个

0: 这个血压的这个稳定性要求非常高的啊，我们还要去服用这个降压药，对吧？所以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判断呢也非常重要。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患者自身，就每个患者他自身都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这个肾功能不好，对吧？你在用这些比如说这个新型的抗凝药的时候，你肾功能不好的人就会提前更长时间去停药。
1: 嗯
0: 啊，然后有些人还有他具体的，比如像刚才我们说到阿司匹林，你有了这个做了支架的啊，有了高风险的，这都不一样，所以还要根据这个患者自身的情况来去判断。那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从这三个维度来去综合判断这个患者，那你到底用不用？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当然最后的判断结果也是不同的。
2: 实际刚才韦主任给我们说的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事情，就是患者的个体化用药。
1: 嗯
2: 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刚才两位主持人介绍，我俩来自的科室都是临床药学科，大家可能没听说过，以前就知道医院有个药剂科，到窗口拿药，到处方拿药，实际那个就是保障药品供应，在窗口给你简要介绍。而我们临床药学科的药师就对合理用药、个性化用药做更深度的指导和解读。好，所以说这样的话，尤其像刚才你说同样降压药，有的停有的不停，实际来讲就是药物不同、手术不同、人员不同，必须得进行个体化调整，没有统一的模板，就是个性化。这就是所以说大家如果不太好调整，都知道现在我们医院呢开设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叫药学门诊，主要是我们临床药师去出门诊，把大家的用药方案呢、用药啊情况进行评估，进行用药指导，指导你个体化用药，一人一方，是这样的。
3: 那手术后药物什么时候应该恢复？是手术一结束就照常吃，还是需要等待一个什么时间过后再继续吃药？
0: 你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哈，就是关注到了这个手术之后。其实我们这个手术之后的这个恢复服药，其实跟我们手术之前评估是一样的，也是分的不同的药物来区分的。第一类就是比如说这种大家一般都不怎么停的哈，然后就高血压药这一类药，那一般它都需要是在我们开始可以进水的时候就可以用一小口水就把它服用了。然后有些人他可能还有手术之后需要鼻饲的，哎，我们就可以碾碎了鼻饲服用，这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一般都是手术之后的这个48小时内就恢复这个降压药的这个使用，就是为了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平稳。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种降糖药，因为我们的降糖药也知道刚才这个口服降糖药都是停了的哈，那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立马就给它恢复。手术之后你要知道我们很多都是有的人是需要进食进水的啊，都是给一些流食呀或者给一些营养液来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啊，就注射的这种静脉给的这种胰岛素啊，来就是来控制血糖。所以当我们可以恢复到正餐的时候，就这时吃饭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慢慢恢复我们吃这种口服的降糖药。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比如像刚才提到的华法林啊，我刚才其实已经说到了华法林这一类药，它需要啊桥接的，哎，我们还要桥接，那还要需要更重要的是需要去评估它的 NR 值啊，是不是达到了标准的2到3，然后评估有没有活动性出血等等这些情况的以后呢，我们来恢复这个使用啊。然后就还有阿司匹林，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还是需要一个细致的去评估的。但对于这种有做支架的还是这种特殊患者呢，还是需要在48小时啊尽快评估，尽早用上药。
1: 因为术前药物管理呢往往涉及多科协作啊，比方说外科呀、麻醉科呀、药剂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等多个科室。那这么多科室怎么去协作？那药剂科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好，这个问题也对大家来说也非常实用哈，因为他一做手术会涉及不同的科，到底是哪个科干什么，然后他怎么去做哈。实际来讲呢，现在呢就是通常对患者来讲哈，这个手术科室就给他做手术哈，然后麻醉科呢相当于在做手术的时候要给他麻醉哈，否则的话他承受不了手术的创伤的痛苦哈。实际他多数呢还有这个慢病哈，比如说慢病呢，心血管系统的慢病啊，这个内分泌系统、糖尿病的慢病都需要相应的心血管内科和内分泌内科来给他做评估哈。同时这又有个药剂科重点来讲呢就是我们临床药学科对着用药方案呢进行给他评估，说整体来讲就相当于各司其责啊， 手术室、手术那个外科对吧？手术科室做手术，这个麻醉科负责这个整个手术期间的麻醉哈、啊、维持哈、啊、生命体征的维持哈、啊，然后这个内分泌、心血管事先做评估，他手术的那个慢病控制的情况是否能够承接或者是承担这个手术哈、啊，然后药剂科作为总的串联，把他用药啊情况相当于一个用药清单啊，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停药，先哪个后哪个，哪个吃哪个停哪个换哈、啊，都给他做成像一个地图导航图一样的，按照步骤走就行了，相当于药剂科在这里边就相当于起个串联交通指挥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整个队伍都配合起来。现在来讲我们就相当于特别强调多学科的团队合作，我们叫做 MDT，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一台手术成功的手术是多学科合作共同完成的结果。
1: 那最后呢，我觉着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要传达的慢病术前药物如何管理吧。我们再总结一下好吧。
2: 总结一下呢，实际大家呀就讲了这么多，最后记住三句话啊。实际呢，第一呢就是你吃的药不是全停也不是全吃，要科学管理。
1: 科学管理，
2: 哎，这个是个重要的，大家能看到了哈。这么多药就不重述了，这是第一条，要科学管理啊。第二个呢，你看讲到这么多团队，有手术科室，有麻醉科，有心内科、内分泌科，实际要讲究团队，也就是说你把你的事情交给我们团队，把你的事情全说出来，不要隐瞒，不要怕多啊。第三个来讲呢，整个来讲大家都知道，手术啊是一个关键环节，但是我们讲微手术期的管理、慢病的用药和安全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手术，而是管好每一片药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手术顺利和安全。
1: 哎，最后说管好每一片药，
3: 是
1: 对，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能够安全的，然后合理的来用药啊，不光是在手术期间，其实我们今天也讲了一个用药的一个总原则啊。非常感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两位专家啊，一位是江德春主任，另外一位呢是韦媛媛主任啊。有更多问题以后我们再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的。
4: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7: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8: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9: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7: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10: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7: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7: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5: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

0: 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1: 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
2: 听这歌呢就想，如果是大家在看着蜘蛛侠的电影落幕，蜘蛛侠把自己的面具摘了下来，他那一身皮囊扔在了床上，扔在了电脑房间里，扔在了浴室里都可以。听着这首 Moon River， 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子的。他看到那么多不认识又认识他的人在朝他欢呼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平凡的公民一样站在人群当中，享受着 Love and Peace 安宁。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跟刚刚上映还在上映这部的电影蜘蛛侠有关系。那因为蜘蛛侠有面具，他穿这一身衣服，瞬间就有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超级英雄拯救世界。那我们在平凡世界里的人，就像我们和现在正在直播间的我们的嘉宾朋友哈，我们这个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一样，您好。
3: 大家好，晚上好。
2: 对，我们其实在开播之前已经进行了非常非常节奏很快然后的这种交流。我觉得那挺真实的。
3: 对，
2: 没戴面具
3: 啊。
2: 那谁说打开话筒就是戴上面具呢？其实是一个责任感，职业的操守，
3: 进入一种角色，
2: 对，进入一种状态。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顺着我们这个节奏来到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蜘蛛侠超级英雄啊，然后他有超能力，飞檐走壁，整个纽约的治安靠他维持和维系，但是他依然打不过很多人，是吧？其实在他的世界里也有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所以他戴上面具和不戴上面具其实是不同的他。
3: 对对，
2: 所以今天晚上欢迎各位光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聊天室。大家呢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经常戴着面具累吗？您把面具摘下来的时候，您看到真实的自己，你还欣赏自己吗？你还熟悉了解你是什么样的吗？大家来说一说哈，戴着面具你都因为什么戴过面具？戴上之后你觉得这个面具有帮助吗？
3: 对，
2: 你是戴上容易一点还是摘起来容易一点？有的人说，哎呀，去了威尼斯大家都戴着面具，假面舞会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对吧？
3: 对对对对。
2: 但是当你摘下来面具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一切都是真实的。
3: 或者可以说说喜欢哪一个面具。
2: 对，哪一个面具您戴的久了。林老师，你发现没有，就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也好，
3: 对，
2: 就是在长大的人类，不管是这个小时候，青少年时候，成年人，中年人，中老年的时候，我们都戴过不同的形象的面具，
3: 是，
2: 这是事实。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戴着面具聊，大家也可以不戴着面具聊。你忽然觉得节目好高级呀。
3: 就是带着意识
2: 啊，
3: 是不是这种感觉
2: 啊？
3: 就是当我们在说面具之前，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其实是用一些身份，我们有很多身份，有的时候我们挑一个，就好像有点像我们打游戏的时候拿一个皮肤哈，
2: 对对对对，
3: 我们挑一款皮肤放在我今天的身上会特别合适。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在用一些皮肤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清醒的。
2: 对
3: 啊，
2: 您刚刚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鸡皮疙瘩忽然就起来了。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在戴着，或厚或薄或颜色深或颜色浅的面具。
3: 有的时候主动，有的时候是被动。
2: 哎，是的，主动和被动有时候是跟效能有关系哈。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先跟大家打招呼哈，好事连连你好，白开水，6081，阿迪5609，还有看不到啊，因为进来的朋友我们都，反正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都非常积极的聊天。大家现在戴着面具吗？如果您戴着面具，说一说您为什么戴着面具？那现在您摘下面具，您觉得舒服，您就摘下面具来跟我们聊哈。那说到这些，其实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周准跟我们的林老师林翔宇老师一起聊了好多。社会学、心理学、积极心理学都聊了一溜够，真的。咱们从哪儿开始跟大家分享呢？那么多观点的碰撞，蜘蛛侠是个电影，
3: 对，
2: 因为蜘蛛侠是制造出来的一个世界超级英雄，对吧？他可以拯救世界，拯救纽约，维持治安，他可以飞檐走壁。但是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之后，他谁都不能见，他认识的最好的朋友，他喜欢的姑娘，他都不能说。
3: 对对对，
2: 这不是人类最最基本的诉求吗？友谊、爱情，
3: 是 是。哦，我记得我虽然这一集没看，我虽然这一集没看，但是我好像在第一集的时候就看到他做了个选择
2: 啊。
3: 他选择戴上面具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要选择这个面具带来的一些，你说是弊端也好，或者说是一些限制也好，就是这个。
2: 就是你选择戴上面具的那一刻，你就会舍掉一些什么？
3: 对对，舍去一些什么？比如说在这里，他就要舍弃掉他因为戴上面具之后的那种很强大的状态，给他带来的种种，对吧？
2: 对，
3: 他需要恪守这样一个秘密。
2: 对
3: 啊，那么他其实，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就是有一个，就感觉他是一个 nobody。还不如一般人潇洒呢，常常有点窝囊的感觉，是不是？
2: 就是，窝囊，
3: 不行，好像有点太贬低他了。
2: 你不能，蜘蛛侠不能用窝囊，大家用一个词来形容，无奈。
3: 无奈，
2: 他无可奈何。
3: 我知道了，或者是因为他有太多的这个限制了，以后他变得很谨小慎微，所以他要关照的东西太多了。
2: 对，他累。
3: 对，因此他就不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自然的表里如一的，可以很坦荡的一个人，他显得有一点缩手缩脚，可以这么说吗？
2: 就是因为他有超能力，
3: 对，
2: 所以你说矛盾不矛盾呢？
3: 矛盾，
2: 人类时刻都在矛盾的抉择当中选择着。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这个事情是不是现阶段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
3: 嗯，
2: 在这个事情里，这个一方面是不是这个事情的主要矛盾？我们经常去做这个选择。如果你一直有特别准确的这个出发点，然后是过程里你有很强的动力，然后你朝着目标去追逐，我觉得这个太理想了。我们一定会出问题。是吧？所以说面具戴久了也一定会出问题。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戴面具你也会出问题？所以这个面具选择什么时候戴，戴什么样的面具很重要。我们首先来关注个人。你看，我们说感冒了，康戴个口罩，为他人也为别人。对吧？
3: 对，为自己的健康。
2: 健康也为，也不要让那个粉末传播，因为我们戴了口罩戴了好多年，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哦，原来那一年是那么度过的呀。幡然醒悟。这些音符告诉我们一切。
3: 有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或者是比较被动的需要戴上它。
2: 对的。
3: 是吧？
2: 是的。我们不爱戴口罩，闷得慌。但是现实让我们必须要戴。
3: 但是有一些小孩因为戴上口罩了以后，他非常喜欢戴口罩。
2: 对。
3: 因为他可以隐藏起来自己的表情。
2: 是的。还有的，你看，我们说就是面具来了，口罩就是一个很微小的面具。
3: 对。
2: 然后有的人呢是为了防护健康。有的人是喜欢口罩上的图案，觉得很好看。有的人是为了掩盖五官的不好看。有的人戴上口罩还挺好看的呢。
3: 对。
2: 因为他眼睛还行，哎，他一摘口罩，嚯啊。
3: 跟自己的设想不太一样。
2: 对，那大家聊一聊哈，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综合。
3: 对，
2: 这个因为蜘蛛侠他是超级英雄，然后他把那一身皮囊脱下来之后，他啥也不能干。他连去超市买个东西都怕遇到熟人。因为他不是怕，因为别人认不出来他。
3: 对，
2: 对吧？
3: 对，
2: 他很无奈哈。
3: 对，他知道一切。
2: 对，
3: 但是他也不能够说。
2: 是的。然后他被全世界关注，他的好朋友还做了一个小 APP， 天天寻找蜘蛛侠在哪里。他其实也很幸福。被人关注着，但是大家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对吧？
3: 是。
2: 大家在问候您哈，说林老师您好，说感冒好利索了吧？
3: 对，
2: 谢谢谢谢，
3: 好暖心啊，
2: 谢谢
3: 大
2: 家，
3: 很关照。
2: 然后这个有的朋友说是我们早已经习惯戴上坚强的面具了啊，这个好，面具加了一个形容词，坚强的面具，而不是虚伪的丑陋的，棒着呢。 他说是坚强的，遇事扛，情绪深藏。蜘蛛侠，蜘蛛侠，
3: 哎，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其实突然间就想到了什么呢？就是那些，抗洪抢险的官兵，或者是飞身进火海的那些消防员、
2: 志愿者们。
3: 对，
2: 对，
3: 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其实脱下自己的这个军装也好，或者是衣服也好，救生的衣服也好，他们其实就是个普通的肉体的凡人，但是他们只要一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面具或者一种角色的这个需要，就是让他们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2: 使命感，
3: 对，就是那种坚强，
2: 酷，
3: 他需要去表现出来，因为他代表的是一类人、啊、他需要传递的是一种精神。
2: 就想到几个词，奋不顾身
3: 啊，对，
2: 哎，这四个字好厉害，奋不顾身，
3: 对对对对。
2: 来看看大家留言，大家跟咱们说一说，互相那个聊聊天哈。我们看不到大家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声音，通过大家的留言，感受到大家此时此刻的情绪和状态哈。然后这个朋友说，我们拼命的扮演懂事的、干练的、无坚不摧的人啊，内心却始终在渴望一份不必伪装的真实，这个好难呢、啊。你说什么是真实呢？真实就是不做作、不装、不掩饰。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需要掩饰。
3: 对对对，
2: 情感需要掩饰，
3: 是的，
2: 我们的交流需要掩饰，我们需要调整自己说话的姿势，坐姿也要，哎呀，
3: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
2: 真实是什么，
3: 就是这个也是真实，就是我们在自然界里生活，就像动物一样，它也得要伪装啊，它这样才能够很好的存活下来。
2: 所以狐狸夹起了尾巴，是不是？
3: 对对
2: 对，对吧？
3: 对对对，因为暴露是有风险的。
2: 对，
3: 他其实，在戴面具或者切换面具的本身，他也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心理边界。
2: 对，
3: 让自己可以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游刃有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来看大家留言哈，大家，我们边聊大家边留言哈，我们看着大家留言，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展开头脑风暴的这样一个探讨哈。
3: 对对对对，
2: 有的朋友说，
3: 其实大家是我们的灵感的源泉，
2: 特别好啊。他说，我的理解，这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自然人和社会人。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自然人，社会人。
3: 因为角色这个词或者说面具，它其实是社会学，对，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2: 对，您刚刚跟我说过，您跟大家说说啊，社会心理学。
3: 就从社会上的角色来，就是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会要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就是身份也好，角色也好。它其实呢是我们不同面向的一个呈现。好像我是孩子的妈妈。我是一个工作的人，我是一个志愿者，我是别人的好朋友，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看书的人，其实它都是不同的角色的一个切换。那么其实就好像这个蜘蛛侠电影当中的这个主角一样，他会有这种角色的切换的一些，他会有多重的角色，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角色有很多的责任，他会有一些过载。就是承受不了这个角色带来的一些压力。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呢，就是社会学上也会讲说，当我们去就是拥有一些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去呈现出来自己的我们需要去经营我们的一种形象，就是做一种形象上的管理。这也可以理解。
2: 理解，很好理解。
3: 对对对，就是我们后台就是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形象，我们需要把它推到前台来，以符合我们当下的环境情境。
2: 还有人设
3: 啊，对对对对对
2: 对
3: 对，比如说就是一个刚刚工作的人，他可能在面对客户或者是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他需要冷静沉稳下来，然后去解决。这个其实也是别人见到他的时候对他的一种角色上的期待，
2: 还有印象。
3: 对对对对对，一种印象的管理。
2: 但是林老师，就是初入职场也好啊，就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一定没有那么丰富。
3: 对啊，
2: 这其实挺矛盾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经常会有反差的感觉哈，比如在一个舞台上，比如说在一个需要技能的行业里，比如说唱歌，跳舞，演戏，配音，一个二十几岁，比如说23岁大学刚毕业，没读研究生，也没有读博士，哈，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然后呢，开玩笑啊，本科毕业， 他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松弛度，个人能力，就会让真的是懂的人觉得，哦，这个孩子，这个小伙子，这个女孩可真棒。这个有一些东西其实也不是学来的，
3: 这种状态其实它就是内外很一致啊。
2: 哎，内外松弛，
3: 对，它其实是一种很一致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人的整体的形象呈现。就是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流派叫做人本主义。人本主义他就会觉得一个真正人格健全的成熟的人，其实最好的一种呈现就是他的内外是一致的，就是说他会说我现在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我可能现在需要休息一下，或者说我现在觉得很恼火，所以我可能需要回避一下，就是他既承认当下的状态，他又不去拒绝一些东西，而不是说我因为是这样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啊！这个时候他就会给自己戴上一个很厚重的，这时候都不能说叫面具了，戴上一个枷锁
2: 啊。对的对的，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你说是成熟吧，你说是世故吧，都不能足以形容这个复杂的这个话谈话的话题。
3: 是的，
2: 它其实是非常综合的一个人的一个生存状态。
3: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这个意思？
3: 你说到这个生存状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中学的孩子，
2: 中学的小
3: 孩，中学的孩
2: 子们，
3: 小孩，也不能叫小孩了啊，这是成长中的
2: 青少年，
3: 青少年，对对对，我会回想起来，就是他们会来到咨询室、辅导室里跟我们来聊什么呢？会说到自己，好累呀，为什么呢？因为在同学面前，他需要去，装一些。去伪装自己，
2: 是，
3: 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本来我可能不喜欢这个漫画、二次元、或者我其实本来不喜欢打这款游戏，但是因为我这几个好朋友现在都在聊这个，或者我不喜欢这个我的偶，就是他们的这个说的这个偶像，
2: 了解。
3: 但是我为了要跟他们融入，并且我要能够和他们保持同频，就是我要能够就从众吧，我要能够在这里归属，
2: 了解。
3: 所以呢，他要去呈现出来自己好像很喜欢这些，但是其实他坐在辅导室里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这样的我觉得好累呀。”
2: 但是他能，但是还不能破局，他还不能打破这个局面，是吧？他更累。
3: 就是他可能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发展出来一些新的一些技能，或者是新的面具。对，他如果一直在保持着这种我很累，我不得不。以及我为了要我必须，
2: 对，
3: 那么其实这个部分是让他的这个部分是拉扯或者扭曲的，他的内外的这种不一致感是提升的，他就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压力。
2: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所以漫威有各种形象，
3: 对，
2: 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是吧？有蜘蛛侠，有金刚狼，
3: 对，
2: 有斯塔克，有蚁人，是不是？这各种各样的形象，你会发现他们的剧情全是根据现实当中的人物，然后演变成了一种绝对的超然体，还有绿巨人
3: 啊，对，
2: 你想想多么典型，
3: 对，
2: 不生气的时候博士，
3: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一生气，
3: 理性，非常理性，客观冷静，
2: 一生气，我的天，一生气这个世界都炸掉了，
3: 对，爆发，
2: 爆发，对吧？
3: 他是用一种故事的那种很形象、很极端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很艺术性的表达哈。
2: 对，我觉得很好，
3: 有意思，
2: 有意思，
3: 有意思。
2: 大家说，哎呀，什么爆米花电影啊，什么什么那个，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国产电影，你还有几部是爆米花电影啊？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工业制作的精致，场面的宏大，哎，这个太好了。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这部蜘蛛侠，你在电影院，你一刻都不想吃东西，聚精会神
3: 的
2: 看，
3: 说的我都想马上看。
2: 真的，我可不是那种拿了别人的这个什么说这个电影本来不好说好的人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八仙过海》好难看呀。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的人很喜欢，所以我们就有了自己抒发观点的这样一个角度。大家可以去电影院走进去看一看，
3: 对，
2: 不要听那些什么评论的留言，大家也不要相信刚刚我说那个鬼话啊。时间过得很快， 大家在纷纷跟我们老师打招呼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哈。
3: 五月槐
2: 花香说这个林老师好，林老师好，然后还有25秒读一个听众留言说戴上面具奔生活，摘下来才看见真的自我，敢于直面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身的优缺点，继续好好的走下去，对吧？就是我们看完蜘蛛侠，看完绿巨人，看完什么什么，出了电影院，生活还在继续。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心情和过渡我们当下的这种状态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好的。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让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

0: 拍卖网、猫眼网、北京二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102.5，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哎，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

平平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这首歌呢叫做一直很安静，这不就是蜘蛛侠的心情吗？啊，很像哈。大家可以想，一个好的电影，一个好的音乐作品，一个好的艺术创作，一定是有共鸣且共情的。
1: 对，
0: 共鸣是说啊，我们在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在跟他一起情感起伏的这个阶段里，你会感受到这个人物的性情，
1: 对，
0: 他的矛盾，你时刻跟他发生关系，很有意思哈。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跟他是一伙的
1: 啊，
0: 有的时候你他为什么这么做，你怀疑他，最后你发现哦，他有一些原因，他愿意选择这个方法，你开始觉得他好棒啊，他好不容易啊，最后你反射到自己，我有时候也这样，最后你走出这个电影院，觉得这个电影好好，我值这个票价，我要推荐给大家去看，然后你再进入生活当中，你又有一些新的感应，新的感受，
1: 啊，
0: 就是把那面具扔了，换一个新面具戴上。是的，我们就应该去这个什么，就常常的 update 我们自己嘛。
1: 对对对，您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准备很多的面具换着戴。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摘下来，
0: 七个面具一天一个。生活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一个面具，七天就是一个面具接着。欢迎大家收听今夜思语时，各位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您问好。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明老师，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对，你说我们戴着面具吗？我们肯定跟平常说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打开话筒，这个不是面具，是责任，
1: 对，
0: 是使命。
1: 嗯，
0: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打开话筒，对这个话筒充满敬畏，非常尊敬他。然后我觉得要好好的去表述，给大家总点说点什么吧，是吧？得谢谢蜘蛛侠，也谢谢大家给我们留言的这些啊、朋友们、
1: 是是是，
0: 键盘侠。打引号的，谢谢大家啊！大家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来到我们的今夜思语时的聊天室。我们在放这个中间的广告，我们新制作的很多的片花啊，这个的间隙我们看到的这个太棒了，一个图片，我们说这图片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炒菜之前放的两种这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吗？是吧？三种，对，这真是好伙伴。
1: 对，没错，没错。
0: 您读读这段呗，这太棒了，太精彩，谢谢您哈，投我一投，感谢您，这招我当屏保啊，当一阵儿。
1: 人生不过葱姜蒜，开心就好，一切自然都会有的。
0: 对，
1: 常常我们会是聪明一点啊，要么就是将就一下，再不行就算了。
0: 你看看，这仨人都不能少了。
1: 真的，真的，
0: 这不就是夸五官？像是眼睛、鼻子、嘴、耳朵都有问题，对吧？你看，什么我都不能争，也不能，对吧？
1: 五官争功是不是？
0: 对，五官争功，第相声作品哈、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聊面具。当我们戴了各种各样的面具，或者你戴了面具很久了之后，你是什么感受？因为蜘蛛侠这部电影让大家想到了我们的人生，想到了自己。我们都希望大家在看完电影或者听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或多或少其实觉得，其实平凡才是这一生最重要的课题。然后在这个课题里如何学习好呢？如何跟平凡相处？对吧？人生有很多高光时刻嘛，没有那么多高光时刻的朋友，几个就不错了，朋友。金榜题名了，你上岸了，你考上大本了，你考上大专了，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你上博士了，你是研究生，都是金榜题名，好吗？人的认知决定你金榜题名的档次，是吧？面具就是这样啊。
1: 对，
0: 我的学历大专，但我的生活完蛋了吗？没有，我十八岁生活刚刚开始，
1: passion
0: 不是副行吗？
1: 对，
0: 我大学本科毕业了，我发现毕业即失业，找不着工作，那你可以自己创业呀，对吧？哎呀，我大学本科找不到工作，我这面具不行啊，一看本科脸，不行，我得考研究生，我就开始学习写论文，然后跟导师那一屋人在学校看，还没上岸，但是大家说，那我这三年干嘛了呢？然后你在一个很安静的午后，你看着天，你说哦，原来我这几年学到的是很多，很多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我的眼界变得拓宽了， 你就相信这三年一定会对你以后有绝对的帮助。

0: 我刚刚听你在说这段的时候，觉得你投入了好多的这个感情和这种，和这种就是这种很丰厚的情感啊。就是我知道你对这样的一些朋友是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的。
1: 嗯，
0: 真的，人生不容易，然后人生也很漫长啊。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只看眼前的几天。
1: 对。
0: 一两年
1: 啊，
0: 因为一辈子非常的长，
1: 是
0: 的，我们慢慢来，是一个长跑。
1: 大家加油啊！
0: 嗯，
1: 你实在不行，找个队友接力一下啊。这队友有可能是这个前任
0: 啊，
1: 有可能是现任，真的。
0: 嗯，
1: 我说的太形象了吧，林老师。
0: 嗯，
1: 有可能是你俩一直跑，一直跑，好着呢。
0: 对。
1: 对吧，
0: 有可能还是一个粉丝团，
1: 对，有可能是你一个人一直走下去，前方有非常多人加油，生活就是这样，
0: 对
1: 啊。那看大家聊天哈，谢谢大家来的信任我们的节目哈，欢迎各位投我一投，说人生就是一场戏，是吧，还加一个是吧，对吧，很多人口头禅特别有意思，还有的朋友还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发现口头禅很有意思了，我们再来哈。你说是不是？
0: 对，是，那只能说是。
1: 我跟你讲，是吧？都是这口头禅，
0: 没错，
1: 好多。
0: 哎，对，我跟你说，我跟你讲，
1: 你了解吧？
0: 嗯，
1: 你对不对？你就是这样的哈。还有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一小时。这位朋友说，人生就是一场戏。自己就是主角，演好自己的角色，万事大吉。至于别人的角色，观其不语。
0: 哦，
1: 这挺好的。
0: 这也是一个面具哈。
1: 对，真的，我其实人时时刻刻都在戴着面具，是个事实。
0: 是的，
1: 就看你这个面具真的是不是向上的、积极的、乐观的。这就好了，对吧？
0: 其实在这个地方面具更像是一种状态、
1: 啊、
0: 就是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状态下去切换，
1: 是吧，生存状态嘛哈。然后这个你看，然后这个
0: 哎，你还发现了，我要不是你说我没发现。
1: 然后这个其实英文特简单，一个词就过去了。这是个中文节目啊，普通话节目。这位朋友叫做不说名字，大家都是无名英雄，说英雄也会无力的，普通人当然有枷锁，人前奔赴万般角色，镜中看见一身烟火，脆弱本就是人的底色。哎呦，
0: 好像诗啊，
1: 是好像一首诗。我们说真的得有诗和远方支撑着我们，
0: 对对，
1: 真的，那也是我们产生内分肽必要的一个部分。诗歌啊，对，小易他说，您读一下小易读的，您能看到我那条？
0: 当在镜前梳妆打扮好，将疲惫塞进微笑的面具，
1: 进去吗你？
0: 啊，推门走进人海。用体面掩盖内心的荒芜与渴望。
1: 是的，
0: 有时候觉得这种体面和面具很难界定。
1: 对，我们没有界定，今天全在分析。
0: 对，
1: 是吧？那你说到底，
0: 而且就是分享吧。
1: 对，我们说女为悦己者容。
0: 对，
1: 有这句话吧？
0: 有。
1: 我在想，男怎么形容这句话呢？林老师，男为
0: 啊
1: 悦己者容
0: 容，对，一样的，一样的。
1: 但是我为什么记住这句呢？没想到下一句没有，
0: 没
1: 就是男为是什么？女为悦己者容，大家听得多吧？
0: 对，
1: 大家听为男为悦己者，
0: 没有这样的说法是吧？
1: 哎呀，真
0: 对，这本来就是给女生的一个
1: 特权。是的，
0: 我本来想说是限制。
1: 你看角度不一样吧，角度不一样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只不过就是咱俩取那个面具戴上说话的时候，咱俩取了不同的一个面具戴上了。就是这个嘛。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是不是好着呢？那再聊下一位朋友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英雄也有无助的时候。是啊，大家都是肉体凡胎。少一分计较，少一分虚荣心，高兴就好了。干嘛因为烂人烂事啊，说反了，干嘛因为懒人烂事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乱糟糟的。对吧。也可以反过来再读一遍。干嘛因为烂人

0: 烂事把自己的心情弄得乱糟糟的，
1: 是不是？
2: 是的呢。嗯，
0: 好真实哦，
2: 好真实，好真实。嗯，这时候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有的时候当自己沉浸在这个烂人烂事里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旁边的人给你点一下，告诉你一声，因为有的时候你沉浸在这个漩涡当中，你就难免跟着它转起来了。
0: 嗯嗯，对方告诉你还有更烂的呢，你这样不算什么。谢谢你啊。嗯，来看大家留言哈。有朋友说勇敢不等于永不脆弱
2: 啊、
0: 哦，是吧、嗯、对，这个我们不是永动机、嗯、我们是弹簧好吗，硬撑是伪装、嗯、接纳才是力量，好着呢。
2: 嗯 嗯
0: 这好着呢，
2: 对，
0: 接纳才是力量。嗯，哇，大家都好厉害。

0: 复制连接的，
1: 对对，
0: 不是复制连贴。
1: 是的，我觉得这造诣都很，是吧，很有文学的造诣和修养。
0: 说句不成文的，大家造纸很高嘛。造纸。
1: 对。
0: 啊，当然还有印刷术。
1: 都随主持人呢，是吧？
0: 哎呀，其实大家每天来我们节目，哎，不是每天，没这个机会，只有两天。两天来到这里跟大家聊天，其实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其实面对什么样的听众，面对大家的个性和性格，主持人会做一些选择，对吧？
1: 对，
0: 有的人会无视，有的人会特别热情，有的人不是指有的人，是指一种状态，对吧？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好啊，在节目当中聊天，因为我们的话题，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在这个互联网能有记忆的时代，大家说的这些，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看不到我鞠个躬啊。
1: 哦，是的，
0: 没有视频直播。等我在我抖音直播间给大家鞠躬啊。
1: 你这个鞠躬非常的突然，我还没来得及这个，
0: 我也是觉得好突然，
1: 要站起来，对，
0: 要进脆嘛，
1: 突然间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鞠躬，
0: 那么接下来出现的节目是催马扬鞭忙粮运，
1: 这又是什么？
0: 来回到主题哈，你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因为不同的气氛，我们去选择不同的说话的这个话题，
1: 对，
0: 接话题，这也是面具，这也是手法，
1: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那说到这儿呢，大家依然在这里互动，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刚刚看到一个新的朋友，这个字是叫做什么言什么语？是叫鬼吗？那个字念什么？我忽然都。是吗？那个字念什么呀？
1: 鬼啊，
0: 是不是要鬼啊？
1: 是的。
0: 我都发现有时候字
1: 突然间
0: 对就
1: 长得不像，
0: 对，好像他鬼怎么这么写呢？确实是鬼。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好像看到的翠那个字儿，
1: 哦，
0: 是吧？干脆的翠也好像只是月字旁一个微，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言字旁一个就是鬼，那什么词可以组鬼？诡异的鬼。
1: 对啊，对。
0: 活了，活了，活了，差点忘了，
1: 是吧？
0: 嗯。

0: 林老师，180多的大群，里边有180多个人，
1: 对，来10%就已经很不少了，
0: 就已经18个了，
1: 对，
0: 都来的话，我们节目超标了，
1: 哦，是吗？
0: 我们节目就奖励了，大家快来吧。
1: 我们这
0: 谢谢大家。
1: 我们的聊天室能允许待多少人？一次性不知道，
0: 越多越好。
1: 哦，可就是它的那个容量，不是说好像微信群有几百个人就满了那样的。
0: 我们这儿没有，我希望每次我们直播间有1000人来。哦、我给大家天天发奖品。
1: 我以为你要时时刻刻鞠躬呢。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我们聊天这个氛围，就是另外一种面孔。
1: 对，
0: 感受。
1: 对对，
0: 那你看，我们再来一个，重来哈。
1: 哦，
0: 整一下啊。你今天过得好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2:48:20。我今天还行。
1: 哦。
0: 因为今天一直在渴望雨下，下雨，因为下雨的时候人会很有诗情画意的感受。
1: 啊、哦。
0: 可是雨还没来。
1: 嗯。
0: 天气预报不准。
1: 我突然没有想到你摸出了这样一个面具，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接哪种事。
0: 对，其实人有时候很多的这个误会也好，很多的交流产生这个所谓的不顺畅感，就是因为对方不知道，哎，他这是什么情况？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频道没接上？
0: 没接上，咱俩没同频，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一个中频，一个中波，一个调频，对吧？
1: 是
0: 一个单声道，一个立体声。您说这是什么一种感受吗？就刚刚就对，
1: 刚刚我突然间不知道我该怎么利用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声音是一种比较飘渺一点的，然后呢比较安静，突然间安静沉静下来，
0: 咱们再换一个
1: 啊，好，我今天好像来参加了一个这个，
0: 大家听我们就听那个林老师那个好。太真实了，我觉得节目，我觉得节目哈，广播节目，必须真实
1: 啊、哦。对，
0: 虽然真实是要有代价的，真实是要有这个所谓界限的，但是在非常合理的、在非常合规的这样一个边界里，
1: 安全
0: 的范围内，真实是最打动人的。我再来一个啊，
1: 行。
0: 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其实他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这个温岚是我国的一个流行音乐的女歌手，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呢，跟助理使眼色的，快点快点，是什么歌，快点都想起来了，前奏，你看。这时候他把这个话筒mute掉了，拿到的这个歌曲的名字，哦，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蓝色雨》，谢谢大家，送给大家。

0: 要让你去说脱口秀的。
1: 好的，这歌先放到这里哈，这歌就也就是这样了，这歌也就是这样了，什么样了？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
0: 嗯，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哦，投我以桃说，哦，他面对过生死，什么事都看淡了。他说我快20年都在死亡线奔跑。
0: 哎呦，好不容易啊，
1: 好不容易。
0: 嗯，
1: 我觉得您经历过风雨，现在难得来到自然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挺好的。都是收获，都是经历啊。说到这儿呢，蜘蛛侠已经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对吧？我们用不同的面具在让大家觉得，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阶段和感受。那最后林老师给我们 ending 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这个面具这个东西，怎么理解。
0: 我们今天其实从面具的，就是从一部电影的角度切入啊，然后我们聊了特别的多，聊了面具从社会学的意义、心理学的意义，然后聊了我们在不同的面具下我们怎么样切换，以及面具给我们带来的种种的好处或者是弊端啊。然后呢，其实越聊我们其实越会发现啊，面具这个事情当我们意识和觉察到的时候，它真是无处不在，而且面具它其实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条件，是我们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习得和必须啊。那其实当我们可能渐渐的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会去思考我要给我自己配一个什么样的面具，配一些什么样的面具哈。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去思考我在什么时间戴上，什么时候我应该摘下，让自己放松。对，在一个我可以放下面具真实做自己的场合下面，来享受到自己的一种真实，一种放松，一种自由的状态。那同时呢，也会让我很有感触的，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今天主持人会在我们这里演绎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状态，就是那种面具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人生如戏，切换自如，那也是一种本领啊，然后我觉得，除此以外呢，面具给我们带来的，当我们，还小，或者是我们还不经世事的时候，面具更多的时候像是我们的一个盔甲，一个武器，一种让我们保护自己隐遁起来的一种力量。但是随着我们渐渐的成熟和成长，我们会知道内外在的一致性，我们的那种和谐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很无敌的力量。
1: 是的，谢谢林老师的非常棒的总结，希望大家找到内心难得的平衡感。一切皆是平衡，平衡不是一条线，
0: 对，
1: 它是一个曲线啊，平衡，希望大家找到新平衡，就像我们穿的鞋子一样。谢谢林老师，谢谢蜘蛛侠，谢谢每一个平凡的英雄，
0: 也谢谢我们，
1: 就是我们自己了哈。
0: 对对对对对，也谢谢今天聊天室里跟我们一起陪伴着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没有了，没有接下来了，没有接下来了。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3: FM 105，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0: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4: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6: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 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4: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芹，演播田洪涛。
13: 赵奶奶也鼓动我们去找，说街里街坊的住着，大冬天儿不能让孩子西荒无靠。我和小四儿拉着梨到东门仓废品站找他爸爸，在胡同口想给梨买个火烧，谁也没带粮票，十分遗憾。最失望的是梨，眼神就离不开火烧了。卖火烧的娘们儿脸定得平平的看着梨，一步三回头的离开烧饼炉子，绝不通融。走过墙拐角，小四儿从兜里变出一个刚出炉冒着热气儿的火烧给了梨。我知道肯定是来路不正，也不去计较了。天空上有个弯弯的月牙儿，羞怯怯的，柔弱而凄冷，路面结了冰，走一步滑一步。接近城墙豁口，风变得猛烈起来。右边明清时代留下的苍鳌高大威严，在深蓝的天幕下衬出凝重的剪影。东门仓是有皇上那会儿藏粮食的地方，京杭大运河通过漕运运来南边的粮食，就近放在东城的几个粮仓。东门仓附近还有海运仓、北门仓、北新仓等等。海运仓被中医学院和解放军招待所占据，北门仓成了街道小工厂。东门仓十几座仓廪分成几块，以百货公司仓库为主。废品站在仓库南边，是低矮土墙围起的一片空地。梨冰凉的小手紧紧拽着我，喉咙里还一阵阵抽泣。我说，梨，咱们不怕。细想，梨的年龄比我还大。废品站在苍墙的阴影里，虽然破破烂烂一大堆，竟然还有门。门是几块破木头临时钉的，上着锁。梨来过这里，见到废品站撒开我，使劲拍门，大声喊爸爸。空旷的院里黑洞洞的，除了呜呜的风，没有活动的物件。我要回去，梨又开始哭了，蹲在破门前不肯走开。小四儿隔着门缝朝里头望，跟我说，有门。小四儿说，门锁是从里头锁上的，说明院里有人，我们不是白来。说完他三下两下蹬着门板就翻了过去，动作十分的轻便利索。即刻里面传出了废铜烂铁的滴了哐啷，他在制造响动。果然角落的一间小屋的灯亮了，半天出来个披着棉大衣的老头，大概是晚上的看守了。我们问老唐哪儿去了，老头说他不管什么老唐，他下午6点来接班，白天的事儿不知道。 小四问老头，接班时见没见着老唐？老头说，他不知道谁是老唐，废品站的耗子，他倒是能数出一二三四。老头嗔怪小四翻墙，说废品站也是国家公司的一级机构，哪能胡乱见他？小四说，老头拿着鸡毛当令箭，屎壳浪趴铁轨，浪冲大铆钉，哪天叫几个弟兄来砸了这鬼地方。老头说，废品站还怕砸？想过砸瘾来这儿，是找对了地方。双方说话

小四儿二话不说，抄起个大铁圈，蹭的窜上墙，跳出来把铁圈拽到门上。老头不得已打开门，骂骂咧咧把废铁捡了回去。三个人照原路往回走，梨这时候也不哭了，低着脑袋走路。小四儿说，梨，你爸爸玩失踪呢，他真要是里通外国上了日本，你呀，就得像崇祯皇上一样，在胡同的槐树上吊死，以谢国恩。我说这哪儿跟哪儿啊？小四儿说，中国街坊照顾了他这么些年，难道他不该谢谢？我说，小四儿你住嘴。离在旁边一言不发。第二天得到消息，老唐是被单位提走交代问题了，听说是扶桑馆的事儿，连带着政治问题，清组织，清政治，清思想，老唐得老老实实向组织坦白。在剧社排演的时候，听大方跟大伙谈论老唐的事儿，贫农李有才说，社教针对的就是老唐这样的人，我们得随时提高警惕。李有才说着朝我瞄了一眼，这一眼瞄得我浑身一哆嗦。何支书说，老唐虽然算不上领导干部，但他的上属是废品回收公司，他是公司的职工，就凭他走街串巷打小鼓，就凭他屋墙上的扶桑馆，就凭他那不见踪影的外国媳妇儿，问题就很复杂，是该清清的时候了。大方附和着说，电影《阳城暗哨》里的冯哲就是卧底，卧得那么自然那么好，老唐这个冯哲也来历不凡，凭他的长相就是一个卧底的长相。风起清平之末，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我就是那起风的源头，没有我对扶桑馆的推荐，恐怕也没有老唐夜不归家的麻烦。进了水的脑

0: 千的眼泪。
1: 老唐带出话来，让苏慧妈照料几天梨，说她没事儿，两三天就会回来。老唐果然没一个礼拜就回来了，虽然眼睛乌青，手上有血痕，也没见他说什么。每天照旧上班，照旧带饭，梨照旧在苏慧家热饭。老唐没说为什么被叫去交代，也没说被叫去以后的情况。赵大爷拦住他问，
2: 老唐，真没事了？
1: 老唐说，没事儿，赵大爷。
2: 赵大爷说，我总是不放心。
1: 老唐笑笑，给赵大爷鞠了一躬。我心里愧对老唐，有时候对面碰上了，也不敢拿正眼看人家，总想找个机会跟他细细说说这件事情。老唐倒不在乎，照旧跟我说话，照旧叫我七格格。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是他眼睛里简单的七格格了，我是在暗地里坑他的人。文革时候，我们胡同里抓出了不少坏人，34号的保安队长白瘸子，李丽子那个美丽的名角妈妈，后赵楼黄家的甄格格，包括苏慧的妈，大方的爸爸和我的父母，都受到了冲击。这时候的坏人比好人多。老唐原本应该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此时反倒无人理会了。老唐很忙，社会上到处在破四旧，外边不破，各家也自己破，免得让造反派查出来招灾惹祸。清出的旧东西大多送到废品收购站，父亲的不少珍贵版本和名人字画全到了东门仓，真

0: 在那动辄得咎的年代，老唐在尽力地保护自己，保护别人，每个人都过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1968年，我上山下乡去了陕北，一走几十年。小四儿技校毕业，顺理成章进了工厂，在铸造车间当翻砂工。兔爷参了军，在东北边境，听说还当了小排长。苏慧到街道工厂当了名工人。大方去云南种橡胶，一波小伙伴儿散了。我记得离开北京那天是个上午，艳阳高照，天空很蓝，欢送知青上山下乡的锣鼓声响彻整条胡同。我穿着笨拙的新棉袄，胸前带着大红花，被簇拥着走出家门。户口被注销了，行李已经装上了车。我知道自己再不属于北京，像抡铁饼一样，我被甩出去了，没有回头一说。脸上在笑，心里却往下沉。内里与外表的分裂，竟然让人如此不堪，如此纠结。走出大院，最后一次回头，看到黎站在扶桑馆门口，依恋的眼神。听说他的爸爸又进了学习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白驹过隙，时光疏忽而去。40多年后，我们再聚扶桑馆。此扶桑馆非彼扶桑馆，它是一家日本料理店，开张有几年了，在餐饮业风生水起，很是红火。聚会的召集人是扶桑馆经理王庆和及当年的不良少年小四儿。小四儿电话里嘱咐我一定要到。大方他们几个先后都搬回了北京，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外地，说见我一次不容易，他们都想我呢。最后又叮嘱一句，说你务必得来，我还有事儿托付你呢。我说什么事儿？不能在电话里讲吗？小四儿断然说不能，这事儿只能见面谈。兔爷在网上给我发了详细线路图，坐地铁几号线往哪儿倒几号线，最终在哪个口出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把我当成了外地来的找不着北的大妈。我提前半个钟头到了扶桑馆，那里的装修很日本化，都是单间，进门脱鞋上炕，和纸的推拉隔扇和脚下的榻榻米，让我依稀想起了老唐的家。小四儿迎过来，西装革履， 一副经理装扮，胖了，发福了，已经寻不到当年的狡黠和灵动。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展示了我们友谊的地久天长。望着眼前满面红光、志得意满的小四儿，我调侃道：早些年听说你穷困潦倒，很是稀罕，今日一见，飞黄腾达，令人刮目相看呢。小四儿一笑说：说我过去穷困潦倒不假，可现如今也算不上什么飞黄腾达，不过是温饱有余，日子过得舒坦些罢了。话锋一转，冲着我说：比不了你们作家，有名有利，足不出户就把一切搞定了，得空还国内国外一通游走，那叫自在逍遥。我反唇相讥：得了吧，你只看我们露脸的时候，没看到我们爬格子受煎熬的样子，怎能和你一呼百应的大经理相比呀？一见面就掐起来，仿佛又回到了王八丫丫、楼桃小四儿的顽童时代，可再也没有了童言无忌的天真。很快，脸上又恢复了岁月打磨出的矜持神情。我想起小四儿在电话里说的话，就说：说吧，有什么事儿要托付我啊？听你那口气，不会是好事儿吧？小四儿先是一愣，笑容渐渐从脸上褪去，稍顷，神色郑重地说：是有事儿。怎么说呢？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多少年了，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每一想起来，心里总不得安宁，甚至睡觉都能惊醒。什么大事儿能让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如此纠结不安呢？我不解地问。小四儿说：你还记得后赵楼和黄老婆子甄哥哥吧？当然记得。怎么，你为这事儿？小四儿认真地点点头。顿时我眼前浮现出当年甄哥哥从桌子上栽倒在地的情景。小四儿说：我不踹那一脚，黄老婆子不会栽下去。我说：栽与不栽，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小四儿说：话不能这么说，我那一脚是致命的，他下去就没起来。我和八国联军属于一类的，所以后来的命运多舛都是报应，我认。我说：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小四儿说：年轻不该是理由，当年那么多年轻人也都没有像我那么恶。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时，人家说我当初还是未成年人，教育了一番就算了事儿了。我想那是真判我几年刑，恐怕现在我的良心会好受些。一时彼此很长时间无话，各自陷入各自的思路。为了冲淡着沉重的话题，我说：前些年咱们胡同那片儿改造小区后，我回去了一趟，一切都变样了，认不得了。不过那棵黑枣树还在。 小翠说，海藻树后面那栋楼就是当年后罩楼的所在。我说，是楼顶上鸽子窝是我搭的，现在早就不养了，不过这楼里有我一套小二居。我说，你一直都住在那里吗？小三说，过去是，现在别处也有房，但我还是能截长补短的一个人回来住几天。只要我在，这间房绝不放弃。小四的神情很是凝重，忽然对我说，对了，要托付你的事还没说呢。我问，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

0: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

0: 有20000粉丝了。银发模特队
1: 下周时装。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北京阴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

0: 结花写了一个被拐卖女孩的遭遇，作品不仅保持了作家的既有水准，而且在写法上有所创新。小说从女孩被拐卖到偏远山区的家庭开始，用全息体验的方式叙述了女孩的遭遇，展示了她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和经历的内心煎熬。这部作品是作家强烈关注现实的结果，从拐卖人口入手，真正想要表现的是当下中国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同时不失贾平凹的个人特点。下面我们就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欣赏集花的部分内容。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那个傍晚，在摇臂上刻下第178条道，乌鸦叽里夸啦往下拉屎，顺子爹死了，我就认识了老老爷。顺子家的事儿我已经知道，窑外的简判上总有来人在议论着什么，说顺子不孝顺，以前还和大家一起去挖集花，虽然集花越来越少，快绝迹了，十天半月也挖不到五颗六颗，可毕竟和家里人团圆着。当金锁的媳妇儿被葫芦暴风蛰死后，他便执意去城市打工，这一走就走了4年，没有音讯，而家里的媳妇竟生了个孩子，村里人便指戳起他爹，是有了孙子呢，还是又有了个儿子？顺子爹是73岁的人了，不可能再有那事儿吧。有人就说，前年不是东沟暖泉的张老撑80了，还把女的肚子搞大了吗？又有人说，张老撑是张老撑，顺子爹是顺子爹，张老撑吃血葱嘞，顺子爹脑梗过一次，眼斜嘴歪的，他即便心还花着，儿媳妇肯愿意吗？如果不是顺子爹的事儿，那就是村里的谁？村里的男人多，又有10几个光棍，于是你怀疑我，我又怀疑了他。直到前3天，顺子媳妇和那个来收购集花的男人抱着孩子私奔了，大家才相信了顺子爹的清白，也不再为谁得手了而相互猜忌，破口大骂村里的姑娘不肯内嫁，连做了媳妇的也往外跑。顺子媳妇，你靠不住顺子了，村里还有那么多男人，你跟外人私奔，这不是羞辱我们吗？从此每天刚一露名，就能听见两处哭声，一处是东边的坡梁上，金锁坐在他媳妇的坟头上哭，他疯了4年，老说他媳妇还活着；一处是顺子爹在检判下的他家自己打自己脸，哭自己没给儿子守住媳妇。哭就哭吧，谁也没多理会，可那个傍晚，顺子爹就喝下了一瓶农药，七窍流着血死了。
0: 顺子爹自杀的消息一传来，黑亮在简判上正吆喝三朵、腊八、长水一伙人往手扶拖拉机上装血葱，说好了连夜去镇上送货呀，这当下就停止了，可怜起顺子爹。顺子不在，总得替顺子尽个孝吧，便去帮着料理后事。黑亮他们先去收拾尸体，摆设灵堂，后来就每家每户或男或女的有一人都拿了一把子香烛，胳膊下夹了一卷麻纸去吊唁。黑亮爹和黑亮叔也去了，但狗还在叫外面卧着，老老爷没有去。老老爷就坐在磨盘上，磨盘子正对着剪盘沿儿，四棵白皮松上又站满了乌鸦，嘁哩喀嚓地往下拉屎。乌鸦天天这时辰在那儿拉屎，那个傍晚拉的屎特别多，响声也特别大，臭气就热烘烘地扑到我的窑里来。窑里的老鼠还一直咬箱子，箱子里并没有粮食，只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破烂棉絮，老鼠偏要再咬。老鼠是把骨头全长在牙上了，咬箱子是磨牙，不磨牙那就是长得太长了，吃不成食儿。我不会起来撵它的，也不会敲打炕沿儿去吓唬。咬吧，

0: 让老鼠仇恨去，把箱子往破里咬了，也帮我把这黑夜咬破。
1: 差不多六个月前的晚上，我用指甲在摇臂上刻下第一条道，自后就一天一条道地刻下来。就在这个土窑里，黑亮的娘生命变成了一张硬纸，挂在了墙上。而我半年来的青春韶华，就是这些刻道，屈辱、愤怒、痛苦、无奈，是我在刻下第178条道时，因为用力太狠，右手食指的指甲裂了，流出一点血来。我把血抹在了美女图上，刻到旁边的美女图是用浆糊粘上去的，明显能看出那是一页挂历画。年月日被截去了，只剩下一个美女像。美女从脖子到脚却好像被刀砍过，刀刀深刻，以至于把墙土都砍了出来。我问黑亮，你贴他？他说，我想要他。我说，你想要他，你砍他？他说，我恨的女人不是我的。我啐了他一口，啊呸，不是你的就这么恨吗？这世上不是你的东西多了。从门缝里钻进来一只蚊子，细声细气地从我耳边飞过，落在了美女的脸上，开始叮我抹上去的血。我看着美女，美女也看着我，我一下子又歇斯底里了，嗷嗷地叫去接美女图，但她已经接不下来，就用双手去抠，指头像铁耙子一样抠。

0: 坐在磨盘上。
1: 我说你，喂，说你哩，你不去吊唁，他们让你在监视我吗？不，我在看星。看见那道光亮吗？顺子他爹一死，一颗星就落了。落呀，落呀，天上星全落了才好。打嘴，星落了，那还是天吗？东经十二度至癸五度，郭守之次，余臣之位。此问把我关闭在这里，自问的应该是你们。是至位，不是自问。我是在说星也哩。什么是星也月也的？天上的星空划分为星，地下的区域划分为也，天上地下对应着，合称星也。这你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回去。黑亮说：“你还读过中学呀？你竟然不知道？考试又不考这些。”哦，难怪。我要回去，放开我，我要回城市去。六个月来，我被关闭在窖里，就如同有了星气。村里人凡来找黑亮爹做石活，黑亮爹是石匠，能凿门栏坎儿、墩子，能刻猪槽、旧窝，都要苍蝇一样趴在窖门缝里往里窥探，嚷嚷着黑亮有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而且读过中学，有文化，还是来自城市的。我就站在窗格里露着个脸让他们看，再转过身把后脑勺和脊背还让他们看。我说：“看够了吧？”他们说：“哎，真是个人样子。”我就大吼一声：“滚！”但老老爷就住在离我不远的窖里，是黑家的邻居，同一个键盘。他始终没有来看过我，甚至经过我窖门口了，头也不朝这边扭一下。
2: 这是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头，动作迟缓，面无表情。其实他就是有表情也看不出来，半个脸全被一窝白胡子掩了。我甚至怀疑过他长没长嘴，他要么就待在他的窑里整晌不出来，要么出来了就坐在窑前的葫芦架下，或是用毛笔在纸上写字，纸是裁成小块的红纸，字老是只写一个字，写好了一张一张收起来，或是用五种颜色的线编细绳，编得全神贯注，编成的细绳已经绕成了一个球团了，他还是今日编了，明日还编。但黑亮叫他老老爷，来的人也叫他老老爷。我问黑亮：“是你家的老老爷？”黑亮说：“是全村的老老爷。”我问他是族长或者村长，黑亮说：“都不是，他是村里班辈最高的，年轻时曾是民办教师，转不了正就回村务农了。他肚里的知识多，脾性也好，以前每年立春日都是他开第一礼，村里耍狮子都是他采笔点睛，菊花也是他首先发现和起的名。现在年纪大了，村里人就叫他是老老爷。”黑亮的话我并不以为然，我知道凡是在村里班辈高的，不是曾经家贫结婚晚，传宗接代比别人家慢了几步，就是门里人丁不旺，被称作老老爷了，也不见得是个光彩的事儿。这老头即便以前多阴无过，可现在老成这样了，不也是糊糊涂涂的一天挨一天等死吗？我被关闭在窑里，他不做理会，那我看见他了，也全当他是一块石头或者木头。可是那个夜里，黑亮和他爹他叔都去顺子家吊唁，我本来也想着法的怎样弄开窑门口的狗要再次逃跑的，老老爷却一直坐在磨盘上来监视我，这让我对他极度反感。他说他在看星，我弄不懂什么东景呀星野呀的，而他一连串的嗷嗷着，声音就像走扇子门在响，这是在嘲弄我呀。 黑家父子把我关闭在土窑里，是关闭着我的身，他的嘲笑却刀子一样在伤我的心。我可以是被拐卖来的，也可以是还坐着车亲自到的村口，但我不愿意让人说我是读过中学有文化。我抓起抠下来的墙皮碎屑，从窗格里掷他，只掷过了一块就打中了他的肩，而他一直没有回过头来，擦着了一根火柴，火苗一跳，照着了放在他腿上的那张纸，也照着了他的脸。多么丑的半个脸，像埋在一堆胡子里的瘪茄子。火苗灭了，夜的黑更黑，满空的繁星里

0: 长篇小说《极花》，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小说是贾平凹根据听到的一个真实故事创作的，被拐卖的女子的经历和命运，买媳妇儿的男人的心态，以及背后的社会问题，都是作者所关注的。强烈的现实主义情绪与老道的文字融合，冲击力很大。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部小说的下半部分。
1: 听众朋友，在文学主打性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格》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国仇家恨，昂德玛格能忘记吗？他永远也不能忘记特洛亚城破之夜，比利斯高举利剑，战袍映射着攻势，焚城的火光在他兄弟的尸体堆前杀开一条血路。胜利者的欢呼，垂死者的哀号依然在耳边回荡。对丈夫的贞洁，他能背叛？俄克多战死的身躯被拖在比利斯战车后面的情景历历在目，比利斯是用这样的战力取得王冠的。不，我怎么能做他罪恶的从犯呢？就让他把我们拿去做最后的胜利品吧。母子之情又岂能割舍？儿子是他唯一的快乐和寄托，是阿克多的形象，是爱情的证物，能眼看他流洒着宝贵的血吗？即便是仇恨，他又罪有何辜呢？我的儿子，假如我不挡住举在你头上的利剑，你是死定了。我本来能够把这剑推开，难道反会送你去死吗？你绝不会死，我绝不能忍受这个痛苦。老天哪，给昂德玛格提出一个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她只好哭泣着到丈夫的墓地，回来后就答应了比利斯的要求。比利斯欣喜万分，为了预防希腊人的愤怒，他把自己的卫队派去保护昂德玛格的儿子，同时在神庙里准备他和昂德玛格的婚礼。他哪里知道昂德玛格的心思？昂德玛格打算在神庙的祭坛前接受比利斯的誓言后，就了结自己的生命，保全对丈夫的爱情贞洁。心地实诚的比利斯就不得不和他的儿子永远结上关联。他嘱托

比吕斯身边监视着，叫他守住他的誓言。你对他说，我在死之前已经同他结了姻缘，他的仇恨应该消散，把我的儿子留给他，那是对他足够的敬重。你要使我的儿子知道，他种族里的英雄，每天对他说他父亲的崇高品质，也对他说说他的母亲。对于比吕斯的出尔反尔，艾米奥娜表现出奇的沉默。他派人把奥莱斯特叫来，他问奥莱斯特是否还爱着他，如果爱情依在，就替他报仇。奥莱斯特说，他可以带艾米奥娜离开，然后从希腊发起对比吕斯的攻击。艾米奥娜说，现在就要奥莱斯特去神庙干掉比吕斯。奥莱斯特惊恐地退后几步，说他只能在战场上求得公正的胜利，不能用暗杀去消灭一个国王。艾米奥娜威胁说，如果奥莱斯特今天不杀死比吕斯，他明天可能又会爱他，而且今天神庙里的婚礼是最恰当的时机，比吕斯没有卫队，没有防备，他已经自投罗网。你要满身染着负心人的血回来，你走吧，在这情况下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的爱。奥莱斯特在艾米奥娜激励下大步奔向了杀人的屠场。他走后，艾米奥娜正要派人去告诉比吕斯是他出于愤恨杀死他的，只要比吕斯明白这一点，他才算自己报复自己的爱辱，才能尝到复仇的快乐。然而比吕斯自己明白这一点，他是来向艾米奥娜通报他和特洛亚女人的结合的。他说他遵从他的父亲和艾米奥娜父亲在特洛亚战场上定下的婚礼，但是誓言不能代替爱情。他请艾米奥娜痛骂他这个负心人。艾米奥娜像一只落在陷阱里的母兽，他愤怒地指责比吕斯背信弃义，为希腊人毁灭了特洛亚，又为俄克多的儿子而牺牲希腊。他哀婉地哭诉自己满含羞辱又绝望的爱情。他的情谊换来的是比吕斯的反复无情。他说尽管比吕斯残忍地对他宣告他的爱情的死亡，他并不反对比吕斯和昂德玛格的婚姻，只求他把婚礼延迟一天，到明天一切听凭比吕斯做主。一心急于到神庙去见昂德玛格的比吕斯哪里听得进艾米奥娜分明带有暗示的请求。那女人在他背后高喊，你要提防着在那儿碰到艾米奥娜呀。他也置若罔闻。眼看比吕斯迈着轻快的步伐，满怀喜悦的

子已经断气了。当他亲手把王冠给安多玛格戴在头上时，当他在祭坛前宣称阿斯加纳是他的儿子，凡是他的仇敌都是比律斯的仇敌时，希腊士兵一拥而上，比律斯倒在血泊中。奥莱斯特请艾妙娜赶快上船返回希腊。艾妙娜听到比律斯被杀，没有丝毫的欣喜，反而大发雷霆，他大骂奥莱斯特是怯懦的暗杀犯，责问是谁让他斩断一个壮士的生命。奥莱斯特震惊了，哦，神哪，你自己刚才命令我去杀死他的吗？比律斯被害的消息顷刻传遍埃比尔，全城的民众拿起武器跟着他们的王后

0: 为俄克多和特洛亚复仇。
1: 好了，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昂多马戈》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昂多马戈在剧中展现了富有牺牲精神的崇高母爱，是值得敬佩的形象，而艾妙娜则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形象。她深深爱着卑吕斯，却得不到对方的爱，出于嫉妒，她想要杀死卑吕斯，结果却是她自己也为卑吕斯的死而死。作者将两位女性形象对比，赞美无私和理性的胜利。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晨光代表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的白天还是闷热，是吧？尤其中午的时候很热啊。这个我们东北有一句话，就是说得让谷物得熟，所以必须得日光要充足。
1: 嗯，
0: 所以这个中午的时候太阳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时候有些人就说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了啊。
1: 对，
0: 早上穿多了中午热，那个穿少了又早上凉，是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温差大的话，我们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你是阴阳平衡的人，正气我们说足的人啊，你不会感觉到外界的变化对你的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呢，我们一般大家都知道啊，一般老病友都知道，只要气温变下来了，您体内就是阴阳有开始要波动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中医很讲究天人合一，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暑气，大家第一个感觉是热，是吧？然后闷、湿，那么这些热气慢慢要散去，同时呢，这个暑气是还是在的啊。在这基础上，我们这个阴气要升了啊，这时候有凉气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们说慢慢干燥起来了，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皮肤比夏天的时候稍微干燥了啊？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在临床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时候好多人给我们说的是有点口干、鼻干啊、眼睛干，觉得皮肤有点痒起来了。这些人可能对燥邪，我们说燥气更敏感啊。
1: 嗯、
0: 所以有些老年人他会感觉到呀，最近皮肤痒了。我觉得老年皮肤稍痒的。我估计也有很多老年人是有皮肤瘙痒的，
1: 对，比例很高。
0: 对，从中医角度，为什么皮肤瘙痒这个秋天开始犯得多呢？这个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肺是什么样？我们从中医啊，从把这个四时节气放在一个就说自然界里看的话，五脏是通四时的。哎，这个秋天我们通就说肺气，就说通于金气啊。五行当中金属于这个肺啊，所以肺金要起来了。这时候我们说的肺脏是干什么呢？它是喜

0: 啊，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季节，您看我今天上午出门诊，一大部分都是血压波动了。对，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很多患者我知道啊，就说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一到暑天，热的时候，他血压就自然下来了。很多老年人，
1: 因为他血管扩张了，
0: 对，然后所以很多老年人就开始，哎，降压药停一停啊，减点药啊，其实我们是不主张停药啊，可以减药。根据情况
1: 可以调整用药。
0: 对，可是呢，很多老年人有停药的也有，然后这个季节开始突然血压飙到180，您看我今天上午看的四五个患者都是这两天血压反复升到200、190，
1: 怕了。
0: 然后他说，哎呀，金主任怎么回事，我这两天为什么血压这个忽高忽低啊，我说这个季节到了，对，您是不是夏天停药了减药了，一问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就说这个我们说的，
1: 它是和肝这个肝气不停的往上冲，
0: 对，
1: 其前提就是因为肺气下不来导致的。
0: 您可以这么理解，从中医角度，我们说是我们五脏之间有相生的关系，也有相互克制，让保持这个我们说的
1: 平衡。
0: 我们中医很讲究和，中庸之道嘛。你这个和里边，就说我肺气下来，使劲下来不上去也不行。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肝生木，这个金降啊，这个互相，一个是一个联动的过程。
1: 对，它一定是升降，同时也能达到某种平衡才行。哎呀，

0: 识。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脑病二科主任金香兰主任医师，和您一起来关注莫让秋老虎伤了你。那其实很多朋友也关心说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养生重点跟之前的夏天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啊？
1: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说的药凉胃凉，然后燥气起了，然后暑湿之气未尽，所以我们说的这个
0: 过渡期
1: 吧，就很多人就很混乱了啊。这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说的保护肺气。
0: 哦，
1: 对，因为我们夏天大家都知道，这时候是心火旺，所以很多人是自然而然的喜欢吃凉的，待凉的地方。是吧？
0: 对
1: 啊，其实凉是寒是最容易，就是说伤肺气的。
0: 哦，
1: 对，寒主肺气，所以肺气这个我们说的生发不利，就容易咳嗽，是不是啊？所以呢，这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开这种特别，就是说，尤其是你要是有慢性气管炎呀这种人，一定要早晚温差大嘛。所以这时候适当的戴口罩啊。
0: 哦，
1: 是吧？对，因为你肺，我不是刚才说了吗？喜润恶燥，它还喜温呢。所以我们不能就说过度的去就贪凉。
0: 对。
1: 然后我刚才说了，你贪凉的话脾气弱了，我们说了土生金，所以脾是肺的母啊，所以你这时候又不能过度的抑制脾胃的功能啊，它就无法为肺气的生发做准备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保护脾胃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不能贪凉。
0: 对。
1: 对。
0: 这个一直在吹空调，
1: 对，
0: 包括到了秋老虎当道的时候，这个白天哈，甭管是家里面还是这个办公的环境里面，依然是空调，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广大听友网友哈，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空调的温度得调节好。
1: 对，
0: 你本身这段时间肺气就很弱的朋友，那这个见凉风的事儿，您就得好好的稍微规避规避了。
1: 是的，是的，
0: 尤其很多人可能压根就没有想到说这个季节我早晚出门就要戴口罩了，就觉得很夸张。但是其实刚才您说了，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这个戴口罩的做法就能帮到他。
1: 其实您看啊，有时候大家可能不理解啊，真正冬天真正寒冷的时候，他反而不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说心脑血管病啊，肺系疾病啊，它反而犯的相对少。可是呢，这个过度节气
0: 反而高发。
1: 反而高发，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说阴阳达到一个平衡以后，它还是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的。当阴阳不平衡的时候，我们中医认为就容易犯病。是吧？就是说你肺气要当令的时候，你得充足，你才能抵御这个自然界的变化。我们说的天人合一嘛。就说天人合一，你真正到这个当季的时候，它的气温变化是相对平稳的，它就冷就一直冷嘛。它不是今天冷明天热，这个来回串。所以这时候反而是相对稳定的。
0: 稳定的。
1: 对，您看我的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啊，金主任很奇怪，我冬天正儿八经冷的时候血压怎么稳着，怎么这个也没那么冷，怎么血压这忽高忽低的。说明你，我就经常说，你看您左右脉也不对称，说明你体内阴阳就平衡，所以外界阴阳波动的时候，你的体内阴阳也在变化，就跟天气一样。你的身体的这个我们说的气血也在波动，对，这时候您就犯病，你的哪个脏器弱，它就哪个脏器的症状就出来了。对，
0: 这一点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个提示哈，就是以前我们会觉得在最热或者是最冷的时候，哎呀，这我得留意呀，听说这个时候疾病高发，这个可能不够准确。
1: 对。
0: 最要高发、最要关注的点，反而就是在这种气温、温度变化比较波动大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说这个早晚温差，开始这个变化大了的时候，是大家最要留意的。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些基础病的朋友，一些中老年的患者，那这会儿我们就得留意了。像刚才那几位，血压都已经飙到180-200了，赶紧来医院了。那其他的有一部分朋友，就可能他觉得还行，但是吧，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有一些人他的降压药正常吃着，但是可能比如说140-145、150这个样子，在这个临界的点位上，那这种呢需要去调理一下吗？
1: 那
0: 还是说自己需要注意点什么就行？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首先我们不能轻易就说减药。然后停药，这是我们反复提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0: 不行
1: 啊！然后第二呢，你原来夏天一直是血压是110-120，这个时候怎么就吃药也是150-160？ 那您还是来医院，我们得给您重新调药。
0: 哦，
1: 对，因为您看他比你平时的血压高了30了。
0: 你要跟之前去对比一下。
1: 对，你不是说是就是说我们说的超过140叫异常，不是，我们还要跟您自己的平时的比。
0: 啊、哦、
1: 对，很多患者他老说，哎呀金主任你看虽然血压测试140，可我最近头晕头疼的不得了。
0: 嗯，
1: 我说你看这个就是已经告诉你你难受了。你这个血压不是说是值不高不代表它不危险。
0: 不能指定数字。
1: 对，是的。
0: 还得看您自个儿的感受。
1: 还得看你平时你控制的程度血压、嗯、就说你比如一直是110，你突然150 160，那你这个吃着药还控制不住，血压一下涨了40-50，
0: 嗯，
1: 那还是有问题的呀。
0: 好的，这一点提醒也特别的有必要。
1: 嗯，
0: 很多人他就是盯着这个低压60-90，
1: 嗯，
0: 高压可能90-140，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130哈，就是有一些限定，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不准确，尤其是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患者朋友，
1: 对，
0: 您就不能指定这个数了。
1: 是的，
0: 一看看感受，二也要看看您平时的就是正常控制的合理范围是什么样的。
1: 嗯嗯嗯、
0: 一般比他平时超过多少，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就需要来了。
1: 其实是这样的，我发现每个人他不一样。你看我们临床上真的是有时候血压都200了他都没症状，
0: 难受的感觉不同。
1: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我们判断这个血压对你身体的伤害不是单纯靠数字，也不是单纯靠您这个血压值，还要靠您这个，一个是最重要是你跟平时的状态，平时你血压吃这个药能一般血压在多少范围内。
0: 嗯，
1: 大家这个肯定如果是您是常年高血压的话，大家都有个心里有数，应该是。
0: 对。
1: 我们经常问你平时吃药能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0: 嗯。
1: 啊，比这个范围内超过20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好的。
1: 对。
0: 大家就记得哈，如果是超过20毫米汞柱了。
1: 嗯。
0: 对。您就要留意一下。
1: 对。
0: 同时也要根据您的这个症状
1: 。对，不一定要有症状。你要是反复超过20，吃着药也还在超过20的话，您开始要小心了。
0: 嗯
1: 嗯，
0: 最好来医院。这个时候就牵扯到可能调药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个药可能是对您效果不是很好了，或者我们可以要不要给您加一点点其他类型的辅助，或者是过渡一下。因为很多患者是过渡以后，真正到冬天，哎，降压药也不用吃这么多，也是。
0: 嗯，
1: 我们说体内的阴阳平衡了以后。对，
0: 我听说啊，北京现在其实这个早晚的温差还算可以。
1: 对对。
0: 但是像一些北方地区，那个温差已经大了。
1: 对。
0: 好像有一些脑血管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病了。嗯、
1: 是的。这个你看这两天我们科也是经常收急性脑梗的，就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要小高峰的状态了。
0: 出现了。
1: 对。很多患者是首先是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中风病也叫脑梗啊、嗯、老百姓说的脑血栓呀、啊、
0: 脑
1: 栓塞呀 啊对，很多词儿啊、
0: 嗯、
1: 都是指向一个病，脑血管病。
0: 嗯
1: 啊，这个病的患者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研究啊，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血压。就说70%的脑卒中是来自于高血压控制不佳导致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现在对血压的监测，对血压的这个宣传这么力度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大家都说脑血管病是一个，我们经常说它是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是吧？啊，所以这种然后现在高发病率，
0: 嗯
1: 啊，四高，所以这里边最让我们难受的就是高复发率。
0: 嗯
1: 啊，它要是跟感冒是不是我们说的跟别的病是得一次不再得，我们都特别希望这样啊，可是不是的，他得一次就代表你会以后会反复得，所以我们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您得过脑梗以后，你一定要对血压是要更为敏感。很多患者说了，金主任能不能给我开一个治疗脑梗的药，我这些药都是我原来吃的，然后我说您现在吃的药就是治你脑梗的，
0: 嗯，
1: 就预防复发就是一种治疗。
0: 哦，
1: 对，而且是一个我们说的二级预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您这次梗了以后症状不重，恢复的特别好，那我们未来要不要让它再复发，
0: 对，
1: 你这是非常有用的，是吧？嗯，所以现在很多医疗上重点就是我们掌握，就是说怎么预防脑卒中复发，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就是什么症状预示你即将要犯病，
0: 嗯，
1: 或者你有可能复发率会猛然提高，这个都是中医也一样，西医也一样，在这方面脑卒中的这个预警，这个是大家非常喜欢干的事，可是一直是没有一个确切的东西说哪个东西，就说哪个指标高了
0: 就一定会
1: 你这两天要脑梗了。我们特别希望有这么一个指标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提前给你打好是吧
0: 预防针。
1: 可是现在目前没有这样的。可是呢我们这么多年临床下来然后我们医生的经验大家都有一个印象或者大家都

0: 对一个东西是比较达到共识
1: 的，
0: 就血压，如果是这个季节血压波动，
1: 就很危险，
0: 肯定是不好的。
1: 好的，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一点呀，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单纯就是让您吃药控制好血压，
0: 嗯嗯、
1: 而是因为血压控制的不够好，尤其是在季节变换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嗯、
1: 它是导致更严重后果的。
0: 是的，
1: 心脑血管病的发生，这才是我们说一定要严格控制血压的一个根本。
0: 对，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内容，您可以关注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健康投资家。

0: 季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哦，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

0: 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0: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1: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

0: 遗产名录中此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0: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

0: 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5: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 并派出督导组下沉，

0: 1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2: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5: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6: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7: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0: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
1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0: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

0: 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2: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0: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

0: 郭店主四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 一家店铺的善

0: 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1: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

0: 一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
0: 白海豚停止编号，受残余系统影响，北京仍有强降雨。
1: 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应对暴雨，今明两天公交车道社会车辆可通行，77条地势较高道路可应急停车。
1: 龙溪水就位，记者探访下凹桥，值守现场。
0: 暴雨来袭不愁菜，新发地24小时防汛，冷库囤货底气拉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我国部分省市造成较大影响。当前本市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通州、大兴、房山等区发布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委书记尹力昨天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雨声就是哨声，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尹力指出，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实时紧盯台风动态，严密监测

0: 减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截至目前，本市已开放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所有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出行服务方面，公交运营企业重点加强山区线路的雨情和道路监控，根据道路状况采取停运措施。地铁运营企业在降雨区段，地面线路列车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将停运。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和设备。红色预警区域内未封闭路段每小时巡查一次，封闭路段在恢复通行前还要再完成一次全面巡查，确认安全后先间断放行再逐步恢复。另外，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今天全都停运。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遇积水封控、道路管制或现场工作人员劝阻，请自觉服从指挥，切勿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
1: 目前，本市公路管养部门已全面布防，下凹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抢险机械和物资也已配足，确保突发险情后应急力量能快速响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这是一台抽水设备，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吸水。
3: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

0: 沙袋等关键物资预制到83个前置驻点，个人通信类预制卫星电话近百部，并采购300个北斗充电宝，保障抢险通信安全。
1: 为了防范白海豚带来的降雨，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昨天对辖区内的重点地下人防工程开展防汛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西城区金融街北京银行大厦地下四层，西城区国动办工程管理科的检查人员正在查看排污泵的准备状态。
3: 可以。
2: 汛期安全检查的重点是检查防洪、抽排水措施、安全隐患、应急措施等的准备情况。西城区国动办工程管理科科长王巡说，
4: 车库出入口挡水板沙袋是不是配齐了，污水泵往施工管线进行一个抽排是不是好的，工程有没有渗漏的情况发生，人民场所出入口堆物封堵啊，都属于违规的行为。另外会查有没有电线的四大乱件，应急设备发不发挥作用，预案能不能落地，东西要有，人也要会用。
2: 北京银行大厦的地下三层四层是人防工程，现在的功能主要是停车。大厦物业项目负责人、银拓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陆建磊说，
5: 我们全域开展排查，包括排水沟啊、排污泵啊，南北出入道设置的挡水板可以跟着水量调整高度，一个小时巡逻一次，有问题了赶紧去处理问题。
2: 在气象部门研判可能出现橙色预警及以上情况时，各级国防动员办公室都要对管辖区域范围内的人防工程进行重点检查。西城区国动办副主任蒋永胜介绍，
6: 全区有12处的经营性的场所，15处的人防工程的这个宣教场所，这些工程啊全部关闭。进入汛期以来呢，西城区没有出现雨水倒灌成灾的情况，一些小的塌陷我们都及时进行了处理。
2: 现在全市的写字楼、居民区的地下人防工程大多开发成了停车位。王巡提示市民，
4: 车库管理单位会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对居民做一个提示，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您可以把您的车开出地库，一旦人防工程已经采取了封堵措施之后，是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的。
0: 8月10号，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新发地市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多措并举保障暴雨期间首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探访新发地市场，请听报道。
7: 我摊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8: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7: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合同，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烧不够了，雇货了，那往那发。
8: 胶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做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9: 不影响保供这块，因为我们做好提前量嘛。一个冷库是200多平，8个库点1000多平都有货。
8: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两页蔬菜报价单。
10: 就拿胶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8: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11: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8: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11: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上的缺口，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截至昨晚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3357项房建市政工地全都停工，249家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4758人，4家儿童福利机构80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安全转移安置，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乡村民宿已暂停营业4155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
0: 被褥洗漱用品一应俱全， 老人孩子都有针对性安置。

0: 置方案。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通州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昨天下午，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约300名村民转移到安置点。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记录了转移过程，请听报道。
1: 下午2点多，烈日当空，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的郭大妈已经和家人一起给家门口垒好了半米高的沙袋，准备转移。她回忆说，7月份的那场大雨，他们家就进了水，
2: 家里的屋里都进水了，臭水沟那水跟那旱厕那水全都是反上的，全是粪汤子。
1: 3点刚过，郭大妈作为第一批转移安置的群众下了大巴车，走进了离家2公里的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安置点。郭大妈看着每一个铺位上都放着新的被子和全套的洗漱用品，显得很轻松。
2: 带点换洗的衣服，降压药了，完这我们就放心了，放水也没事。
1: 这次转移安置的群众约300名，以家庭为单位，被安置在30间教室内。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员，还特别将其安置在距离卫生间比较近的位置。宋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周春豹告诉记者，居民在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都有专门的外送机构送餐，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都做了应急预案。
3: 咱们跟宋庄卫生院那边协调好了，医护人员24小时在位。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需要用冰箱打胰岛素，所以说专门找了一个小冰箱安置在他们宿舍里面。
1: 除此之外，安置点还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周春豹说，
3: 组织看个电影了，小孩的话组织画画了，咱们还有心理咨询师社工来组织活动。
1: 宋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介绍，宋庄村地势较为低洼，比周边的通淮路低了约1米。
4: 考虑到本轮强降雨的时间比上次更长，降雨的强度更大，致灾风险更高，我们考虑在强降雨来临之前将所有的老百姓转移，在一级响应持续期间，老百姓都是要在安置点生活，具体什么时候能返回镇里面再统一进行研判。
5: 目前房山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韩村河镇下中院村三面环山，存在一定地质灾害风险，56名村民需要在暴雨前转移到村中的高地堡垒安置点。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郭征昨天记录下这场从容的撤离，请听报道。
6: 洪涝预警了，这次好几天，而且不定时间啊，咱们先提前转移。
7: 8月11号中午，雨还没下，但云已经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雨季特有的闷热。中午刚过，韩村河镇下。

0: 轮椅被村干部们推出门，他说：“
1: 我腿疼，走着给劲，走道多了喘。”
0: 下中院村党支部书记国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2: 刚才我们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级包来，还有42人自行转移，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核实，都落实好转移到哪儿。
0: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2: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地堡垒，保证让他羊饿不着，鸡饿不着。
0: 下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郭东明介绍，
2: 我们专门设了伙房，一日三餐都必须保障好。
0: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站的护士崔静正在整理药箱，她拿出血压计和血糖仪，清点了一遍常用药、降压药、降糖药、中暑药和外科消毒药，这些都是转移期间必不可少的医用物资。
3: 我们为下中院居民预备了血压监测、血糖监测，有外科的突发事件，咱们有止伤药、消毒药，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常见用药。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优。
5: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宋庄集体林场项目工程师梁志新、花海运营艺术顾问王振林做客直播间，探访宋庄千亩花海，带您了解艺术小镇如何依托花海打造公共艺术空间、户外美育课堂，探寻艺术与土地共生发展的全新路径。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本期邀请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朱海燕等3位中医专家，围绕儿童调理、老年慢病、颈腰椎推拿等话题，讲解家庭适用中医养生技法，介绍三甲中医院助力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的实践成果。12点是老年之友，银铃书院创始人薛小平与您共读老舍经典，跟随文字寻访书中的中轴线风物，品味作品里的京城古韵。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主任傅佳分享《我们为什么会生病》这本书，解读身体发出的各类健康信号，普及基础健康防护知识，帮助听众科学守护家人健康。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3附属医院田向东主任针对暑期学生长跑锻炼高发的膝盖疼痛问题，区分生长痛与运动损伤，科普青少年夏日科学运动方式，做好跑步膝预防。17点45分播出教育咪的面，畅销书《教育是有意思的》作者万平校长做客节目，深度解读高质量陪伴的真正内涵，剖析任务式陪伴存在的弊端，打破固有育儿误区，分享从任务式陪伴转向启发式去玩的教育思路，助力家长建立良性亲子相处模式。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7: 好雨。

0: 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

0: 受降水和地面偏北风作用，污染扩散和清除条件有利，预计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八月十二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截至目前，本市已开放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截至昨天下午4:30，北京公交集团已完成6批紧急转运任务，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区的334名群众安全转运到指定地点。这次转运从周一下午开启，当天北京公交集团调配5部应急保障车辆，对怀柔琉璃庙镇的8个村落142名群众进行转移。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怀柔雁西开发区北京市军训基地。昨天，公交集团陆续接到密云区太师屯镇车道峪村、东勺渠镇大石门村及西田各庄镇小石尖村、门头沟区斋堂镇等地的群众转运任务。截至昨天下午4:30，公交集团累计承接门头沟、密云、怀柔3区紧急转运任务共13批，统筹调配应急备车35部，计划转运总人数达1213人。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北京地铁公司昨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红色预警区域10条线路提及启动1级应急响应。北京地铁公司所辖线路在降雨期间将灵活调配运力运量，动态调整运力，做好早高峰延长2小时、晚高峰提前2小时并延长1小时的运力。

0: 其中通州区发布入汛以来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公路部门在重要公路桥区投入每小时排水量达1500立方米的龙溪水设备进行现场值守，全力确保副中心周边道路运行安全。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燕高速、通淮路以及去往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重要道路节点。由于地势相对较低，这里也是通州区公路防汛工作的重点。现场配备一台每小时排水量达到1500立方米的龙溪水设备，还配备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一台1000立方米的水泵和一台6寸的水泵，出现积水时能快速到达现场进行抽排。在红色预警期间，14名抢险人员会进行24小时值守。据通州区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1号傍晚至13号白天，我市将出现大暴雨。通州区城市管理委提前部署，全力开展防汛应对工作。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月清、李磊、李博文的报道。
1: 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后，区环卫中心立即启动防汛工作预案，利用视频系统对。

0: 号，对全区重要道路积水点位雨水壁子开展清涛作业851处。11号起夜间安排备勤人员260人，作业车辆80台不间断巡视。白天1400余名一线作业人员全部在岗，保持临战状态。市雨情协助做好雨水及路面杂物清理，确保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1: 北京环卫集团通州公司生产运营部副部长池国新说，
2: 雨前对于这个易发生这个积水的点位呢，我们是对于这个雨水壁子呢进行一个提前的标记工作，然后方便在雨中的时候呢，对于这个雨水壁子淤堵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杂物进行清理。
1: 环卫中心安全应急保障科副科长耿欣欣说，
3: 区环卫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情况，利用视频和现场检查的方式，对积水点位和环卫设施场站的运行情况进行监控，督促指导作业单位开展退水作业，全力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转。
4: 8月10号，通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通州区这些大级文化体育场所及部分服务大厅已暂停开放，包括永乐殿、花灯明巷夜市、永乐殿大级、余家坞大级将暂停开放，台湖大级等。8月11号起，火线、不夜金渡、文旅夜市将暂停营业，具体开市时间将另行通知。8月14号，也就是本周五，火线大集将暂停一次。另外，原定于8月15号在火线花海足球场举办的火热周末花田识趣主题活动将延期至8月22号同日时段举行，活动场地及其他安排不变。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即日起采取临时闭园措施，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被褥、洗漱用品一应俱全，老人、孩子都有针对性安置方案。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暴雨，通州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昨天下午，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约300名村民转移至安置点，确保安全。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记录了转移过程，请听报道。
5: 下午2点多，烈日当空，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的郭大妈已经和家人一起给家门口垒好了半米高的沙袋，准备转移。她回忆说，7月份的那场大雨，他们家就进了水。
6: 院里的、屋里的都进水了，前几年也是，都过期了，那水，臭水沟那水，跟那旱厕那水，全都是反上的，全是粪汤子。
5: 3点刚过，郭大妈作为第一批转移安置的群众下了大巴车，走进了离家2公里的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安置点。郭大妈看着每一个铺位上都放着新的被子和全套的洗漱用品，显得很轻松。
6: 带点换洗的衣服，

0: 宋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周春豹告诉记者，居民在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都有专门的外送机构送餐，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都做了应急预案。
1: 咱们跟宋庄卫生院这边协调好了，医护人员在什么医护值班室24小时在位，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需要那个用冰箱打胰岛素，所以说专门找了一个小冰箱安置在他们宿舍里面，随时可以取用。
0: 除此之外，安置点还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周春豹说，
1: 组织看个电影了，小孩的话组织画画了，咱们还有那个心理咨询师、木泽社工来组织活动。
0: 宋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介绍，宋庄村地势较为低洼，比周边的通淮路低了约1米。
2: 考虑到本轮强降雨的时间比上次更长，降雨的这个强度更大，致灾风险更高，所以呢，本着还是为这个地方老百姓生命极端负责的态度，我们考虑就是在强降雨来临之前将所有的老百姓转移，在一级响应持续期间，老百姓都是要在安置点这个生活，具体什么时候能返回镇里面再统一进行研判。
3: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

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年下半年，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将深化与软通动力合作，推动其人工智能工程研究院、智能制造基地等项目落地见效，为区域经济提质增效注入更多动能。今年七月，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新技术新产品首发首秀舞台。

累计引进冰淇淋萝卜、五色草莓、富硒小麦等数十个农业新品种，试验示范农业新技术，推广西淮庄园、美满仓上等多个农业品牌，初步实现了一院一品的特色发展模式。

话京津冀。2026多彩世界中非青少年绘画邀请展暨青春志北京青年美术双年展颁奖典礼及开幕式昨天在中华世纪坛举行。2026年为中非建交70周年，中非人文交流年，本次展览是深化中非青年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举措。展览以共筑中非现代化之梦为主题，累计征

0: 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